定的新闻资讯 FM 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40项民生实事推进良好，13项提前完成。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概率接近100%，厄尔尼诺峰值将至，2027年或成史上最热一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到九月，我市11大类4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总体推进良好，其中13项提前完成年度任务，4项超叙事推进，23项按叙事进度有序推进。今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开幕。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镇江交易分团共组织我市215家企业参展。在参展企业中，锋芒、飞达、肯迪亚、恒顺、沃德农机等企业将进行专业化、个性化、绿色化展示。江苏天喜智能科技将参加新品展示与推介活动，重点展现我市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优势。参展产品方面，华昌工具带着烧结片、激光锯片等多个新品亮相。江苏汇天重点展示水龙头及卫浴配件等新产品，积极开拓海外新兴市场。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的阳光有一些害羞啊，一直是躲在了云层里面。早上温度稍低，大家要注意调整衣着，带一件外套，谨防受凉感冒。黄山南路看到在天河新城小区路口附近的车辆目前比较多，往南徐大道方向会有的车辆集中，大家请谨慎慢行。孟西路路段上外国语学校附近路口呢，车辆一直是比较忙碌的，目前通行节奏缓慢，路边呢也会有车辆临时停靠，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避让。北辅路路段上从润州广场附近到潭山路一线路段上，目前呢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潭山路路段上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请耐心等候。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度镇江工匠培育对象免培育期直接认定镇江工匠名单最近公布，经过申报、培育和认定3个环节，45名镇江工匠脱颖而出。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认定的镇江工匠将纳入全市人才分类目录，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支持他们领衔申报市级及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省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等。到2035年，我市将力争培养造就250名左右镇江工匠，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丁卯团结河是古运河镇江段的一条支河，同时也是区域防洪排涝、水系连通的重要通道。今年4月，镇江经开区实施丁卯团结河生态治理和景观提升工程，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滨水生态廊道。目前工程已经基本完工，进入长效养护阶段。张君秋祖籍镇江，为京剧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艺术创始人。10月13号到18号，第4届张君秋文化周在我市举行。最近，润州有戏2026年润州区群文团队公益演出季举行首场演出。演出现场，黄梅戏、京剧、越剧轮番登台，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公益演出季活动由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润州区文体活动中心承办，时间为10月到12月，将一共举行12场惠民演出。最近是

公安局丹徒分局新丰派出所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求助电话，称其整理物品时不小心将20多克黄金裹在纸团内，连同白色泡沫盒一起丢进了垃圾桶。接警后，值班民辅警立即调取周边监控视频逐帧排查。由于事发时夜晚画质有限，白色泡沫盒又混在路边杂物中，排查难度较大。经过反复回放比对，民警最终锁定一名废品回收人员，经联系后，对方积极配合，带领民辅警在家中翻找出泡沫盒，裹在纸团里的黄金完好无损。第二天，民警将找回的黄金完好地交到李先生手上。警方提示，整理家中贵重物品时，请分类妥善存放，丢弃垃圾废旧物品前，务必仔细检查，避免遗失财物。继续关注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记者昨天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获悉，赛事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号，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报名，报名人数创历届之最。长春大冬会共设14个比赛日，冰壶混合双人小项将在2027年1月12号率先开赛。1月25号闭幕式当天，还有短道速滑、越野滑雪和冰壶等小项的比赛。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热门项目的决赛将安排在周末进行。近期发生多起洗衣凝珠内洗涤剂溅入眼睛，造成角膜受损的案例，引发网友热议。凝珠液体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洗衣凝珠内的表面活性剂等可能会破坏眼表的泪膜和保护屏障，使眼睛出现刺痛、烧灼感、流泪等症状，严重时根本睁不开眼睛。高浓度洗涤剂接触角膜会造成角膜上皮点状脱落，严重时会引起大面积上皮损伤，直接影响视力。专家提示，不要大量购买，已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最近，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域海表温度较常年高出 3.7 度，12月前后到达峰值，现象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受到厄尔尼诺影响，2027年很有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风险都值得高度警惕。当地时间14号，荷兰光刻机企业阿斯麦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三季度净销售额达116.62亿欧元，环比上涨25%，单季销售额创历史新高。
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老花和远视是一回事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老视俗称老花、老花眼，它和远视却有几分相似，二者都有看近模糊的主要表现，但其背后的原因却不尽相同。远视是屈光不正的一种类型，主要由眼球发育过程中眼轴偏短或屈光力相对不足所致，在任何年龄都可发生。老视则是由于眼睛调节能力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导致的。眼睛好比一台精密的照相机，晶状体是镜头，睫状肌负责协助调焦。正常眼看近或看远切换时，随着睫状肌收缩或舒张，晶状体可变凸或变扁，使焦点自如移动，进而在视网膜上清晰成像。随着年龄增长，人眼的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降低，渐渐无法自如地改变形状，睫状肌的收缩能力也会逐渐下降。看远时，睫状肌放松，晶状体处于扁平状态，聚焦成像尚可。而看近时，由于晶状体弹性降低，睫状肌收缩力减弱，调节能力不足以满足看近的需求，聚焦成像不再清晰，所以看近模糊。远视则是因为眼轴短或角膜晶状体的屈光力相对不足，导致光线聚焦在视网膜后方。远视患者在看远和看近时，睫状肌都需要收缩，使晶状体变凸，才能把焦点拉回到视网膜上。尤其是看近时，晶状体要变得更凸，睫状肌的收缩负担更重。如果调节能力不足以完全满足调节需求，则看远看近都容易模糊，且容易出现视疲劳，中高度远视尤其明显。虽然我们无法阻止老视的到来，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可以延缓其进程，减轻不适。一是注意用眼习惯，近距离用眼20到30分钟后，建议抬头看远处物体，持续数十秒。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在昏暗的环境或强光下阅读。二是合理膳食补充，多摄入富含叶黄素、维生素的食物，如羽衣甘蓝、玉米、蓝莓等，以及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亚麻籽等，可能有助于延缓老视的进展。三是定期进行检查，40岁以后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这样做不仅能更准确地验配老花镜，还能及早发现青光眼、黄斑变性等潜在致盲性眼病。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转小雨，17度到24度。南京阴转多云，18度到24度。常州阴转多云，18度到23度。无锡阴转晴，18度到25度。苏州阴转晴，18度到25度。扬州阴转小雨，17度到23度。泰州阴转小雨，16度到22度。南通阴转多云，18度到25度。宿迁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5度到23度。盐城阴转多云，17度到23度。徐州多云。

0: 云转小雨，15度到28度，连云港多云，13度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1: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提起你，被看见，被接纳，被需要，有烦恼愿意说，身边有人听，困难有人帮。老师也会定期跟家长沟通孩子的情绪变化，教家长怎样在观察陪伴，把学校、班级、家庭连成一张网。二是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缓解家长焦虑。我们全面推行班级家长课堂，围绕科学育儿、亲子沟通、手机管理、理性看待学业成绩这些主题，编印了5次19万字、160几课的家庭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每个班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指导活动，导师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专题讲座，还举办了正好家长相约周五这样一个栏目，来指导我们家庭教育。这一个栏目也连续推送了141期。
1: 嗯，
0: 那么这次国庆，老师在群，家长在群里看到的温馨提示，就是这种常态化的暖心服务。
1: 嗯。
0: 三是让教育走进家庭，我们建立了三定四有的家访机制。三定就是定时间、定主题、定对象；四有就是有准备、有记录、有反馈、有跟进。那么所有学生每学年至少会迎来一次导师的入户家访，那么重点对象每学期至少一次，做到经常性的问课、经常性谈心、经常性送寻、经常性的指导。
1: 嗯，
0: 导师会结合孩子的情况，给每个家庭提供精准的教育建议。四是多部门协同发力，我们联动卫健、民政、妇联等部门，建立会商机制，对留守、单亲等特殊家庭建立台账，精准的支持家庭教育。
1: 刚刚您说了这
0: 个呢，
1: 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啊，其实我们能实实际际感觉到啊，都是有这个实效的，包括有成效的。而且有些家长呢，在开学的这段时间已经体会到、感受到了老师的一些沟通联系啊等等的。那么最后也麻烦您给所有的家长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平时如果在教育育儿方面遇到一些困惑，或者说发现啊近期孩子情绪上有一些异常，那么有什么样直接的方式去找到一些帮助，或者说寻求一些咨询呢？
0: 啊，好的。那么家庭教育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尤其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啊长期相处啊，他总有一些情绪当中的一些矛盾，或者说一些对立。
1: 嗯。
0: 那么平时育儿或者孩子情绪上有困惑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家长啊，第一时间要找到班级的导师，
1: 嗯，
0: 或者是班主任，
1: 嗯，
0: 当然也可以拨打12356-9611这些24小时的心理咨询热线。
1: 哦，
0: 嗯，
1: 好的。
0: 我们这方面呢，会给予根据具体的情况给予一些精准的指导。
1: 嗯，就会有一个及时的反馈，对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后续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丰富家长课堂，
1: 嗯，
0: 针对我们家长在育儿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甚至是大家所关注的，开展一些小型的专题的指导，多推送一些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科普的内容。
1: 好的，
0: 和大家呢一起守护孩子，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和回复啊！您今天在线说到的这些所有内容呢，我们都会及时的向这些家长来反馈的。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我们接着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是赵先生反映的。他发现呢，梦溪广场的新东方学校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曾经向现场的学生以及家长还有教培人员咨询过，得知呢确实有语数外的补课。随后赵先生也就这方面的问题向京口区教育局举报反映了，回复却是没有检查到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情况。赵先生对此他是有疑惑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镇江市教育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科长王俊毅。王科长你好。
2: 你好。
1: 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赵先生之前曾经向属地的教育部门反映过这方面的问题啊，你们有没有核实过当时他们的一些处理情况是什么？
2: 记者你好，就是昨天下午呢，我们已经与赵先生再次取得了联系。经过了解呢，赵先生大约在2025年的年底呢，向京口区教育局反映过相关的问题。当时京口区教育局呢，也组织人员进行了检查，检查的记录都是存在的。当时呢，也将检查的情况向赵先生做了具体的反馈。因为新东方的梦溪校区啊，也就是在东门广场的营业场所，它既有具备学科类培训资质的机构，也有具备资质开展文化艺术类和科技类培训的机构。同时呢，还有具备资质的托管机构。节假日期间啊，参加非学科类培训和托管的人数也非常的多。那么和学科类培训的学生呢，可能会掺杂在一起，造成了一些误解。那么短时间内呢，这些学生的聚集啊，对周边的交通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请属地监管部门、街道以及机构的本身啊，加强了与交管部门的协同，妥善处理影响交通的通行的相关问题。那么同时呢，在此呢，我们想做个呼吁啊，借这个广播平台，就是向家长们呼吁啊，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不要盲目追求短期的学业成绩指标，要重在孩子的长远和终身发展，尤其不能迷信校外培训的效果，把课外补课啊当作解决孩子学业问题以及家庭亲子关系问题的万能良药，即便是为了孩子的全面素质发展和综合能力的提升，选择校外培训，也要选择经过主管部门审批的白名单机构。白名单机构，我们每年江苏省教育厅和镇江市教育局都会在1月和7月进行两次发布，家长们要进行关注。要签订正规的培训合同。一次性缴费呢，不能超过5000元。那么同时，我们监管部门呢，也会进一步加强对隐形变异违规学科培训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规范好市场环境。
1: 是，您刚刚说到了这个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啊，那么赵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机构，他在这个白名单里边吧？
2: 啊，在白名单里
1: 在的。而且您前面回复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啊，这个机构它可以开展学科类的培训，同时它还有其他两个类别的啊，这个服务可以向广大的受众去提供。
2: 它还有托管机构的，
1: 托管，以及艺术类培训是吧？
2: 对，托管艺术类培训和科技类培训，它分别有三个主体，在东门广场那个大楼的2楼至6楼。
1: 好的。那么这些以上这些情况，在昨天你们和赵先生再次电话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再次和他明确了一下？
2: 再次向他做了反馈。
1: 是，他这边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他昨天也就是希望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管，就是打击这些违规的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我们也向他做了相关的承诺。
1: 好的，因为我知道这一方面的一些监管包括巡查的机制，你们平时也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啊。如果后续这个工作的一个检查有相关的一个情况和结果了，也可以来和我们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王科长的连线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记者裘燕的报道啊。最近呢，他是走访了江大步行街，主要是去看了一下这边的一些配套公共设施的一些配套情况。因为江大步行街啊，它是典型的校园与社区融合的这个新型的商业街。 街区呢白天客流比较平稳，但是傍晚至夜间迎来人流高峰，日常人流量呢近10000人次，节假日更是会达到2万至3万人次。那随着街区的人气持续攀升，公共配套短板逐步显现。最近就有不少市民反映啊，江大步行街公厕的供给不足，环境脏乱，管护不到位。我们记者呢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实地的采访。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裘燕你好。
0: 主持人好。我实地走访发现呢，当前这个江大步行街公厕呢，它存在点位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匀，然后导致的标识混乱、环境脏乱等多重问题。从这个步行街的北出入口进去的话，在二楼连廊呢，它是设有步行街公厕，请上二楼的一个醒目的提示。然后我是上楼后发现，该公厕呢已暂停使用，而且它标牌上会指引市民前往南端的移动厕所，但是呢，该移动厕所早就拆除了。然后根据楼下商户的指引，我是找到了步行街北面的一处公厕，然后现场这个臭味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灯光昏暗，设施老化陈旧，墙面上还布满了非法小广告。在男女卫生间呢，它是各自呢仅有两个隔间，也没有安装这个侧门，隐私性较差。因为坑位紧张，整体环境是比较脏乱的。那根据周边商户介绍，不少市民呢当时顺着这个指示牌呢上楼后，会发现这个厕所关闭，只能折返。那北面的这个公厕呢，它高峰期经常会排队，然后较差的这个卫生环境也让市民和商户呢颇为无奈。然后我从这个象山街道东风社区了解到，其实江大步行街的物业公司叫振华物业。振华物业呢，在2024年，就前两年，对公厕实施过一个更新改造。那这座改造后的公厕呢，它实际是位于步行街南面的二楼，那目前是能处于正常使用的状态。但是我现场后来呢，是到南面去实地走访了，发现这个公厕呢，它外部缺少这个引导的标示，是没有任何引导标示的，仅仅到上楼之后方可以看到这个洗手间的标牌。那相较于北面的公厕，这个南面公厕的环境呢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仍然会存在一些小问题，就比如说这个感应灯延时比较短，光线呢不足，坑位紧张这些问题。那我也将以上我现场看到的这些情况呢反映给了象山街道东风社区，社区呢也对此呢和物业进行了一个沟通了解。下面具体情况可以请社区的党委书记贾书记在线介绍一下。
1: 好，先感谢记者裘燕啊，我们来接入一下贾书记的电话。贾书记您好。
3: 你好，
1: 刚刚我们也听到记者报道反馈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这边的公厕啊，有暂停使用的，有早已撤除的。目前现在正在可以使用的公厕是2所，但是也有相关的问题存在。对于这一点的话，咱们属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3: 你好，主持人啊。

0: 段子笑料足，包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星期六的晚上，大头跟女朋友说好了第二天出去玩，结果睡过头了，女朋友联系不上他，有点担心，于是呢就来家里边找他。
12: 为他开门的是大头的小外甥女，小家伙很客气地把大头的女友请进屋内，说舅舅还没有起床，然后转身来到大头房间门口，把门砸得砰砰响，嘴里大声地喊，
13: 舅舅舅舅快点起床啦，你拱的白菜来
11: 铁柱想吃西瓜，自己又不会挑，于是呢就让卖瓜的小贩儿帮忙挑了一个。他随口问道，
14: 师傅，你这瓜保熟吗？
11: 这个时候小贩儿带着哭腔说，
15: 大哥求你饶了我吧，我就是个卖瓜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
12: 铁柱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呀。
10: 今天亚楠相亲又失败了，嫂子怕他郁闷，就带他去做了个美容。
11: 刚进门发现相亲对象在里边上班，亚楠亲点让他过来服务。
10: 当天小伙子有了2个差评。媳妇儿刚拿驾照不久，一次下车之后，他觉得车位不正，想调整一下，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27年令人窒息的漫长岁月，并最终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曼德拉被列为罗本岛的头号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温和。在格列高里的记忆中，20年里他只见曼德拉发过一次火。一次，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那时曼德拉正在狱中攻读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当时曼德拉的声音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救你。在曼德拉周围的15个白人看守中，格列高里是唯一和他谈心的。他俩经常在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橡胶树下交谈，他们从不因为政治问题争执，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他们两人的儿子均死于车祸，相同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心理距离更近了。曼德拉向格列高里倾诉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一段时间里，格列高里甚至成了曼德拉在家的代表。当曼德拉因小儿子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而焦急不安时，是格列高里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又送他上了大学。而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也成了格列高里儿子的教父，在他俩之间肤色的障碍已不存在了。正如他俩所说，我们比亲兄弟还亲。然而这种不同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的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要扬言在街上打死他。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了保镖。格列高里至今还保存着曼德拉出狱前与他的合影，以及一张曼德拉亲笔写给他的卡片，卡片上写道，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仅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走后，格列高里也提前退休，回到开普敦郊外的家里。每当回忆起往事，笑容便会在格列高里的脸上洋溢，他会欣慰地说，我真为曼德拉感到骄傲，他差不多已圆了他的梦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非国内的黑人解放运动重新出现高潮。起初是黑人大学生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紧接着黑人工人掀起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1976年6月16号，在黑人城镇索维托，青少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强制非洲人学校使用阿非利卡语授课。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获知索维托运动的消息后感到很振奋。不久，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战友们起草了一个要求群众团结行动的紧急号召，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南非黑人的斗争，并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然而黑人运动最终遭到白人当局的镇压，黑人觉醒运动的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当局迫害致死，许多黑人解放组织遭到

当局取缔，大批青年逃离南非，加入流亡国外的非国大，也有很多被抓进监狱。这些黑人青年到达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仍然是黑人青年心中的领袖，他们敬仰曼德拉，把自己从事的斗争和他联系在一起。但在有些青年眼中，曼德拉这一代属于温和派。曼德拉分别和这些青年秘密交谈，沟通两代革命者之间的情感。很多青年被捕前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狱中继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曼德拉决定实施一个教育计划。这一计划起初包括40人，主要是所维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和教导下，他们得以继续深造，其中不少人在罗本岛取得了学位。后来，曼德拉向友人求助，希望他们募集资金，帮助他实现一个包括罗本岛所有政治犯的教育计划。这一计划最终得到实施，在罗本岛监狱被监禁的岁月，隔绝和禁锢没有摧毁曼德拉的意志，没有动摇他对黑人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相反，他和他的战友改造了罗本岛，这里几乎成了曼德拉大学。1977年初，狱方宣布，政治犯从此不再从事体力劳动，白天可以待在牢房里，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到院子里活动。这不单是监狱当局为对付后勤供应而做出的决定，更是曼德拉等人不断抗争的一大胜利。体力劳动解除后，曼德拉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写信，与狱友们讨论问题，或起草辩护状。此外，空余时间使他养成了两大爱好，园艺和打网球。早在青年时代，曼德拉就曾是业余拳击手，从那时起，他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即使在罗本岛的监狱里，他也从未停止过锻炼。住进牢笼的第一周，他便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开始锻炼，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与敌人斗争。开始时，每天早晨起床后不能外出长跑，他便改为原地跑，做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等活动。停止体力劳动后，狱方允许犯人在院子里打网球，曼德拉一下子爱上了这项把跑、跳、四肢锻炼合为一体的综合。

但他最高兴的是，朵拉生了三个孩子。在他们最后一个女儿出生不久，伊芙琳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菲国大和他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后来曼德拉选择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最终两人黯然分手。1997年，伊芙琳嫁给一位退休商人，但他依然坚持使用伊芙琳曼德拉这个名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4年的5月，时年82岁的伊芙琳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葬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市西区公园墓地。曼德拉参加了伊芙琳的葬礼。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她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1956年38岁的曼德拉和23岁的温妮出世，自此拉开了爱情的序幕。1958年6月，正因叛国罪受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保释候审只有四天的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到一半，曼德拉就被带回法庭受审。这一场婚姻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他曾不顾个人安危，站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支持狱中的丈夫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同时他东躲西藏，含辛茹苦地抚养几个孩子。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温妮，以战斗、忠贞、母爱的形象赢得了广大黑人的爱戴，在南非曾享有黑人母亲的尊称。但到后来，随着地位不断的提高，温妮性格中专横跋扈、野蛮霸道的一面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他组织的曼德拉俱乐部频繁地介入斗殴、绑架、刑讯乃至谋杀，此外还有23起刑事案与他有牵连。1990年的2月11号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走出牢门，出狱后的曼德拉享受着家庭的温情，然而生活似乎已经变得无法平静。曼德拉发现南非暴端充斥着温妮的丑闻，同时曼德拉入狱的日子，温妮因多方面原因养成了酗酒的恶习。曼德拉虽然做出努力试图让他改变，但温妮却依旧我行我素，酗酒闹事，还公然交往了一位29岁的情人。曼德拉多次苦心相劝，却无法挽回妻子的心。他曾痛苦地表白，自从出狱后，在与温妮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他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1996年曼德拉与温妮的婚姻走到了尽头。2003年4月66岁的温妮因犯有盗窃和欺诈等共计68项罪名被判入狱五年缓刑一年。时至今日，谈起这位前国母，南非人民依然感慨万千。曼德拉与温妮离婚时已经年近80岁，爱情却再一次眷顾了这位斗士。曼德拉在法国巴黎的一次正式宴会上宣布，我再次坠入了爱河，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曼德拉满脸幸福地公布了与莫桑比克前总统马歇尔的遗孀格拉萨的恋情。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

0: 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40项民生实事推进良好，13项已经提前完成。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我国再增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到九月，我市11大类4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总体推进良好，其中13项提前完成年度任务，4项超蓄时推进，23项按蓄时进度有序推进。在13项提前完成的民生实事中，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推进行动已经帮扶4000名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支持近2000名青年自主创业。智慧急救项目建成数字120+院前院内一体化信息平台，完成23辆救护车导航设备替代和智慧升级，信息平台与江大附院、市第一人民医院等8家医院实现系统对接并上线试运行，累计为84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安装一键呼以及智能烟感探测报警器，完成1600名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脱苗计划为51名孤独症等困境儿童提供累计18000多个课时的康复训练、特殊教育和脱氧照料服务。下一步，市发改委将督促相关责任部门逐一细化推进举措，确保所有项目有序推进，保质保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继续关注新闻。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在历史上1993年的今天，曼德拉、德克勒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进步。南非在1991年之前一直都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在曼德拉和他领导的党以及全体南非黑人、全世界的进步力量之下不懈努力，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呢，终于是举行了黑人第一次真正有选举权的全民大选。这次大选是南非在顶着巨大的压力下进行的。当时由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全世界的国家都不跟南非建交，都要制裁南非。这次大选的举行让南非人民看到了民主和和平发展的曙光。在这次大选当中，曼德拉当选新南非总统。曼德拉这个人大家熟悉吗？他非常的伟大，他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他也不是一个狭隘的人，这也是现在全世界人民都那么爱戴曼德拉的原因。之前曼德拉在监狱中被关了27年，到今天他终于翻身当了总统。如果说他是一个狭隘的人，那就一定会好好清算别人之前欠下的账。如果说当年曼德拉走上了复仇和清算这条路，那南非肯定就不是今天的南非，他也不会得诺贝尔和平奖了。所以让人佩服的是，曼德拉在上台之后，他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白人、黑人以及所有的种族都是南非的公民，大家一律平等。而且曼德拉是一位非常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大家知道政治家这个头衔并不是说随便能够安在谁头上的，政治家呢需要有远大的理想，还有广阔的胸怀，并且有主义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其为政治家。那曼德拉就是这样的杰出政治家。和曼德拉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迄今为止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他呢也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推手，他们两位啊都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那如果德克勒克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也就没有现如今南非的今天。最后在德克勒克妥协、曼德拉妥协、大家一起妥协这样的前提之下，才举行了南非全国人民的大选。到今天为止，南非依然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南非的白人、黑人都能够和平相处。南非虽然地处非洲，但实际上呢是一个发达国家，原来很多非洲国家都是白人的殖民地，由白人来统治，导致了种族隔离。等黑人翻身后开始报复白人，于是进入无休止的战斗状态。南非旁边呢有一个国家叫做津巴。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在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个挂号窗口，大家就发现，就是老人如果到这个挂号窗口呢，必须要单膝跪地，用胳膊支撑在台面上，俯下自己的身子和窗内的工作人员交流。这一幕镜头呢，被人发现之后就把它拍成视频发到网上，然后迅速发酵。对，我想说到这儿，大家一定会想起一个很熟悉的词，叫做定义真实窗口，就是那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当中出现的那个定义真实窗口。那么最早呢，这个视频是在10月12号在网上曝光。哎，你别说，这个曝光之后啊，效果很好，是吧？这个当地官方的反应非常的快，就是视频曝光的当天晚上，当地政府就承诺我们要开始改造，而且2天之内就要把它改造完成。但是，改造一个窗口很容易，是吧？可是真正需要改造的东西，恐怕不是那个。

套路都是一样的，就是承包商用一个宏大的农业项目来包装自己，借着政策的东风获得项目的这个身份，把风险呢全部转嫁给下游施工单位，自己呢根本不用出钱，是吧，只做这个资源的转手，或者说他就是一个二道贩子，只不过他贩的呢不是说我今天买捆青菜五块钱买进来七块钱卖出去，他贩的就是农业项目，而且这个很多项目是有国家这个农业扶持的项目。在农村搞设施是最近几年政策持续倾斜的方向，各个地方都愿意给到土地配套方面的支持，那有的地方不仅给土地给配套，同时呢还实打实的给资金。这个地方发展农业产业当然是希望能够引进外来资本，能够带动当地的农民增收，能够改善乡村的经济面貌。有的时候这个投资规划呀动不动就是上亿啊，甚至几亿，很容易被宏大的蓝图所吸引，就觉得好像只要是一个规划它就变成了现实，是吧。其实呢企业过往的项目履历，这个企业真实的资金实力，包括它的团队的技术力量，很多这些关键信息有的时候被弱化或者有的时候呢睁一眼闭一眼。这为什么睁一眼闭一眼，我想大家都懂的。就拿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例子来说，是吧，这个新注册的企业只比这个项目开工早九天成立，那我不知道当地你是如何有勇气把如此大的一个项目交给这样一个公司去承接的。这种明显的反常的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你让人不怀疑都不可能。而且很多项目在落地之后的过程监管同样也有很大的问题，就很多时候啊这个所谓的监督监管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等到开工仪式举行完毕就开始上报进度材料，哎，他就把它当作这个项目是正常推进，是吧。其实有时候你自己到现场去看看你就知道，是吧，那汇报给你的和实际的情况相差是十万八千里啊。等到最后变成一地鸡毛，等到工地彻底停摆，等到施工方上门讨要欠款，到了这个时候矛盾彻底爆发，盖子再也捂不住了，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项目有这么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受害的群体绝对不是那些当初只想赚钱然后还垫资进去施工的工程队伍。大片的土地被圈出来任其荒芜，原来预计的农业产业没有任何落地，这个很多村民翘首以待的可以在家门口的工作机会也成了空中楼阁。这个惠农政策的本意是激活中国乡村的土地资源，让中国的农民能够分享到产业红利，可是在这些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投机者把政策扶持当作可以收割的猎物，他们肆意地消耗公共资源，消耗基层对产业项目的期待，当然他们肥了自己。那么现在呢，各个地方都在组织有关部门迅速的核查，进行专项的整改整治。但是就很有意思，就是像这样的农业项目骗局，它已经不是今年才出现，它也不是只在内蒙古才出现，是吧。刚才我们举例了这个最近几年
持续各个地方都有类似的骗。

局域出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像这样的事儿总是等到发生之后才进行调查和追责呢？要知道这个企业一旦跑路之后啊，资金去向它的追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施工方呢就更倒霉了，是吧？自己垫了资啊，别说这个把自己应得的施工款要回来啊，垫资都已经这个搭进去了，遥遥无期。土地恢复也需要耗费额外的成本，所以呢，事后的补救和核查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不把关口往前挪一挪呢？像这种大型的涉及农业的项目，不能够只看书面上的投资规模，是吧？要重点核验资金实力和过往有没有实操的案例。当然，工程推进阶段一定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实地核查机制啊，这个不复杂，你隔三差五派几个人到工地去看看就可以了，是吧？

0: 呆滞，很迟钝，
1: 像一颗灰色的石头。
0: 哎，乏善可陈的时候，操控者们便很难从受害者的行径当中获取快乐了。
1: 对，你看起来越无趣，你就越破坏他们的那种操纵和控制你的努力。
0: 哎，所以呢，故意保持无趣，没有什么反应，听上去是不是和回避型人格有点像呢？这算是回避行为吗？
1: 我倒觉得事实上这个灰色岩石法和回避型人格是不一样的。
0: 哎，你很聪明，我们只是将这份特殊待遇献给情绪操控者们，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如此对待所有人。装聋作哑只是暂时的，这是在用沉默告诉对方，你不配拥有我的注意力和反应。而我们正好呢，将这部分的节省下来的力气啊，去回应生活当中其他美好的事儿。
1: 哎，说的不错。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有一些情绪的霸凌，或者是无休止的负面情绪，你都是如何来应对的？是否也刚好就像我们说到的灰色岩石法一样，敌动我不动？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聊，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如果

0: 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尤里他说了，哎呀笑死了，说总结一句话吧，你们就是让我们来做一个淡人呗。啊，人淡如菊是吧？
0: 淡人不错啊，淡人的状态很舒服的。还有柿子他说了，很多人表面灰言，其实呢把对方，就是把情绪霸凌的人的话全都听进去了，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默默流泪。建议配套的可以练习选择性耳聋，可以装傻，然后倒逼着容易施展情绪虐待的人，让他重复解释直到他放弃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哎，还有这个舒西他说了，灰色岩石法呢，其实也是在告知对方我不在意你。
0: 对，我跟你讲，其实就是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发展情绪虐待的人，一般他非常在意他在别人心里的样子，他最害怕的就是你不在意我，而我还在这里。
1: 是的啊，毕竟不卑不亢、无欲无求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对吧？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人，对吗？
0: 你是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对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刚张小白还问我了，哎，我对你日常有没有什么情绪霸凌啊？
1: 嗯。
0: 我默默的心里想，你能霸凌得了我吗？
1: 看把你厉害的。还有哈口他说了，没有想到这么多年的习惯竟然还有方法论呀。
0: 嗯。
1: 他说补充一下啊，如果在职场上想要这么做的话，那就要一以贯之。比如说公司群内，如果不想在休息的时间被反复艾特我们，那也不要在出现闲聊话题的时候或者八卦的时候立刻冒出来参与，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尽量的啊做一个隔离。
0: 哇，你是一个好聪明的人，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如你，我要加油喽。还有我，他说了，非我啊，此我非彼我，是人家的微信昵称叫做我。他说职场上呢，真的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的，就是拿你撒气，就是想要激怒你，看见你不开心他就特别开心，既然已经识破了他的意图，就要对他失去兴趣，不再做任何的辩解，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自己不要往心里去，就当是狗狗在叫就好了。
1: 汪汪啊！再来看一下 Yuki 他说了，我在之前的公司

0: 听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啦。我们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今天我们说到了情绪霸凌啊，那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是在任何的场景工作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群啊。那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Aria 他说了，原来我不知不觉间啊已经是自学会了灰色言辞法，不过目前我已经是受够了用轻描淡写回应长辈的情绪挑事儿了，我已经开始遵从我的性格，不惯着他们了，没义务。

0: 我单方面努力维持气氛。
1: 嗯，方大顺他说了，我也有这样的上级，就没事逮着你，他就要跟你说半天，说你的缺点其实都是他自己身上的，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其实这话语呢，除了摆摆官架子，没有任何的营养。我就是之前没学会这种淡然的处理方式，现在已经被换岗位了。
0: 还有小白龙他说，哎，我就是这样啊，我有一个同事跟吃了炸药似的啊，一丁点的事儿就跟我发疯，我都被他气哭好几回了，后来我直接不理他了，不到逼不得已不跟他讲话，不主动跟他说话，有工作交接微信打字，他跟我说话，工作上我就非工作他分享的一些新闻我全当没看见，然后呢最近我就觉得我这日子好过多了。
1: 悠悠他说了，正好最近换工作遇到严厉的女上司，每天写日报要总结昨天和今天，要求我们在1秒钟之内回应她说的话，迟到几分钟呢让用一个上午来调休顶替，还会突然站起来开始骂人，让周末加班的同事再重新做，经常说要开除我们，绩效给最低，每天上班上的可以说是提心吊胆。现在我因为害怕被骂，一直给安全感和担他的情绪，会习惯性的立刻去反馈他说的话，不停的给他看过程稿，他在的时候呢我会去找他安排的人去沟通，在下班结束的时候把情绪都甩在公司。至于说为啥不离开呢，他说工作内容不喜欢还天天被骂的工作，因为这是我转行期间能够找到的收入最高的工作了，一边搬砖一边考公还是有点累的。说实话我听完你的这段发言，我觉得你真的好棒啊，好坚强。
0: 那情绪相对来说也是很稳定的一位朋友了。再来看景熙，他说不轻易被别人的情绪语言影响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这确实是需要练习的，想法只是想法，从读出对方的意图到自己实施行为，中间至少得有1234567890步吧。
1: 还有三分猫他说，哎呀，我狠狠学到了，这几年其实慢慢的已经懂了这个道理，也慢慢的学会反向操作了，说觉得效果不错，而且我还经历过就咱们之前提到过的 NPD， 他说看人的准确度现在都提升了好几个 level。
0: 再来看一下倩倩琳琳，他说了，今天啊刚经历完类似的事情，心很累也很想哭，怼回去了，也好好表达诉求了，但还是没用啊，那我决定准备试试你们推荐的这个灰色岩石法。
1: 是，我看大家有些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已经有使用过类似的方法，也有人还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如何实操，那么在具体生活当中具体场景里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灰色岩石法呢？我们来尝试一下接下来的几个步骤。
0: 首先第一步，保持中立啊。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当这个情绪操纵者问你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给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回答，
1: 但是在职场当中需要你更全面的回答和工作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啊，尽量的避免在回答中掺杂任何个人观点或者情感，尽可能限制你的情绪表达，而是对问题本身做出一些平淡或者真实的回答。
0: 你比如说他让你对某件事发表评论，不妨回答，哎呦我没注意到，或者是我没有意见。
1: 对，这些都可以帮助避免他抓住一些小细节来操纵你。
0: 第二步呢就是脱离以及是断联，
1: 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和这样的人眼神交流
0: 啊，连眼神都不可以了哈。
1: 对，因为眼神交流其实是有助于促进情感联系的，所以呢你尽可能的不要看到他，也不要让他觉得你在关注他，如果身边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就试试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更愉快的事儿上，比如说你喜欢的美食，或者是最近在玩的游戏，或者是你真正在乎的人。
0: 第三步呢就是避免流露个人的情绪，要想在有人试图激怒你的时候避免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绪是非常困难的，而呼吸练习这样的基础技巧呢是可以帮助你在这些情况之下保持冷静和中立的。
1: 最简单的就是478呼吸法，简单的来拆解一下啊，先用鼻子深深的呼吸4秒钟，随后保持7秒钟，然后用嘴慢慢的吹出来，持续8秒钟，结束之后再重复整个过程，有助于帮助我们缓解焦虑，放松大脑。
0: 是的，这个478呼吸法呀，我通常都是用在睡前，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的一个办法。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别人开始絮絮叨叨激起了我们的情绪反应的时候，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快速让我们冷静下来，放松大脑的。
1: 是的，另外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之 之下啊，和他保持简短的互动可以。比如说有些情况你俩是上下级，那你可能需要定期的和他们去进行交谈，比如上班和同事对接工作，回家和恋人去交谈，或者是过年过节的走亲访友。线上的交流或者电话交流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效，因为这样做呢可以避免长时间的互动，而且长时间和这类人群去互动沟通的话，容易导致你的心理压力增大，也更难让你在这样的状态下去做一块可爱的灰色的岩石。所以呢，回答要尽量的简短，比如是不是或者我不知道，哎，不要去做更多的进一步的解释。
0: 哎，第五步呢，就是隐藏自己的故意伪装意图，伪装成灰色岩石的目的是让对方对你失去兴趣，而如果对方已经察觉到你是故意的，让自己显得很无趣了，就会利用这一点进一步的操控和控制你，不要留下任何让你使用这个方法的一些线索。同时呢，提醒自己，你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让他了解到任何额外的东西。
1: 假如他对你感到怀疑，质问你为什么对他们毫无反应，你甚至可以否认自己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呀。另外还有最后一个小方法，就是做好自我关怀。这个方法需要和你的情绪和感觉脱节，就是你可能会经历和自己的感觉完全脱节的这种现象，那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你对于自己的认同。所以提示大家，一旦你发现自己难以维系日常和他人的联系，无法在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当中去表达自己，甚至失去了某种自我意识的时候，建议你啊，务必要加强自我关怀，对自己好一点。
0: 哎，接下来划重点，你可以这么做，告诉你信赖的人你目前的处境，寻求外部支持。
1: 又或者你把自己和对方相处时候的情绪以日记呀，或者等等的形式去记录和表达出来。
0: 还有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援助，避免孤立无援。
1: 那如果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你刚好正处于这样的情境当中，希望你能够尽快脱离，如果不在这种情境里，也能够学会遇到他们的时候要如何去应对。
0: 对，这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对情绪霸凌说不。
1: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举行无人机驾驶员航拍职业技能竞赛，30多名无人机驾驶员现场比拼航拍操控技艺。我国再增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展期持续至11月4号。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无人机驾驶员航拍职业技能竞赛在镇江航空教育小镇举行。30多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无人机驾驶员同台竞技，比拼航拍操控技艺，展现低空应用领域技能风采。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竞赛对标国家无人机驾驶员职业技能标准，设计理论知识考核与航拍实操竞赛两大板块。实操环节是赛事的核心，选手们需要现场完成航线规划、定点悬停、障碍规避等任务，围绕镇江城市风貌、山水风光进行空中影像创作。选手彭宪祥：
2: 赛事的标准比日常工作更严，要求更高，让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短板和可以精进的细节，同时也认识了很多镇江本地的优秀飞手，大家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今后呢，我会继续打磨航拍技能，严守飞行规范，用更好的空中镜头讲好镇江故事。
1: 竞赛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主办，江苏无国界航空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江苏无国界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王建华表示，当前无人机航拍广泛应用于文旅宣传、城市记录、工程勘测、应急巡查等领域，对持证高素质的无人机驾驶员需求持续增长。
3: 我们举办本次无人机驾驶员职业技能竞赛，就是通过高标准的技能比拼，让从业人员提升理论水平和实操能力，营造专业技能、比拼技能、冲上技能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搭建技能比武、实训培育、人才认定的一体化平台，不断完善无人机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镇江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的技能人才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最近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在法国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

0: 我国申报的河南庆和广利渠五龙口， 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皮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 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 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 分3期举办， 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 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 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网红负重手环热销，商家宣传佩戴就能利用碎片时间减脂塑形，单支约500克，部分店铺销量超70万单。医生表示，仅运动时佩戴能小幅提升燃脂效率，但减脂作用有限，长期佩戴易引发腕关节肿胀、肩颈不适，腕关综合征人群不建议使用。 想要真正减脂塑形，还是需要饮食控制，有氧无氧运动搭配进行。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4到5级， 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 明天阴有小雨17到27度， 后天阴转小雨18到30度， 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小雨17到27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 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内容。
1: 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现，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 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习题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来喽，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没事儿，我用
3: P
2: 图软件删除。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 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APP 吧。关心也许是这样的。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

0: 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
3: 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移动 AI 会享记，用 AI 选移动，宽带之家全家享，全家 WiFi 全屋覆盖，移动看家远程看护，宽带提速全家享，大屏娱乐更畅爽，智能好物随心选，灵犀小伴一呼即应，新手机轻松换，旧机换新不闲置，一步到位更省心，移动 5GA 一路畅行，流量自由畅快用，高铁视频不卡顿，好网络让思念秒达，好服务让关怀常在，好产品让生活有爱，中国移动。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昨天镇江市教育局上线直播的一些跟进情况。有网友留言给我们反映，刚开学一个多月，学校就组织开展了家长会，从老师沟通的内容啊，他能够感觉到学校现在很注重情感连接和对学生的心理疏导。比如说这次国庆假期呢，老师还在他们的 QQ 群里分享了一些温馨提示，他想问一问市教育局，针对学生的心理疏导以及排解家长的教育焦虑，还有什么样的具体举措呢？我们现在来进行部门回复。
6: 正风行风热线部门回复。
7: 好，来接通的是镇江市教育局基教科项目负责人孙文生，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7: 你好，麻烦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因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和市教育局有过相关的一些对接和沟通，麻烦您先来给我们回复一下网友的咨询了解的问题，谢谢。
9: 好，谢谢。主持人，包括我们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教育的关心，对孩子成长的关注。刚才主持人说到，有家长反映开学一个多月，学校就开家长会，假期在群里发温馨提示，重视孩子心理疏导和家校的情感连接，这正是我们想达到的效果，也是我们长期开展家校合约的成效的体现。
7: 嗯，
9: 那么就家长和网友所关学生心理疏导，缓解家长焦虑，这我说几件实打实的事。
7: 嗯，
9: 一是让孩子都有成长导师，全市中小学全面推行全员导师制，学生人人有导师，教师人人是导师。导师不只看孩子的学习，更关心孩子情绪。我们专门培训导师做到会观察，会评估，会谈话，会支持。每个月导师带孩子开展快乐成长小组活动，通过项目探究、社会服务、兴趣拓展、同辈互助，让孩子在集体里被看见、被接纳、被需要，有烦恼愿意说，身边有人听，困难有人帮。导师也会定期跟家长沟通孩子的情绪变化，教家长怎样在观察陪伴，把学校、班级、家庭连成一张网。二是家长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缓解家长焦虑。我们全面推行班级家长课堂，围绕科学育儿。

0: 开始向他做了反馈。
1: 是，他这边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0: 他昨天也就是希望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管，就是打击这些违规的隐形电影学科的培训，我们也向他做了相关的承诺。
1: 好的，因为我知道这一方面的一些监管包括巡查的机制，你们平时也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啊。如果后续这个工作的一个检查有相关的一个情况和结果了，也可以来和我们反馈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谢谢王科长的连线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记者裘燕的报道啊。最近呢，他是走访了江大步行街，主要是去看了一下这边的一些配套公共设施的一些配套情况。因为江大步行街啊，它是典型的校园与社会社区融合的这个新型的商业街。街区呢，白天客流比较平稳，但是傍晚至夜间迎来人流高峰，日常人流量呢近10000人次，节假日更是会达到2万至3万人次。那随着街区的人气持续攀升，公共配套短板逐步显现。最近就有不少市民反映啊，江大步行街公厕的供给不足，环境脏乱，管护不到位。我们记者呢，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实地的采访。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裘燕你好。
2: 主持人好。我实地走访发现呢，当前这个江大步行街公厕呢，它存在点位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匀，然后导致的标识混乱、环境脏乱等多重问题。从这个步行街的北出入口进去的话，在二楼连廊呢，它是设有步行街公厕，请上二楼的一个醒目的提示。然后我是上楼后发现，该公厕呢已暂停使用，而且它标牌上会指引市民前往南端的移动厕所，但是呢，该移动厕所早就拆除了。然后根据楼下商户的指引，我是找到了步行街北面的一处公厕，然后现场这个错位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灯光昏暗，设施老化陈旧，墙面上还布满了非法小广告。在男女卫生间呢，它是各自呢仅有2个隔间，也没有安装这个侧门，隐私性较差。因为坑位紧张，整体环境是比较脏乱的。那根据周边商户介绍，不少市民呢当时顺着这个指示牌呢上楼后，会发现这个厕所关闭，只能折返。那北面的这个公厕呢，它高峰期经常会排队，然后较差的这个卫生环境也让市民和商户呢颇为无奈。然后我从这个象山街道东风社区了解到，其实江大步行街的物业公司叫振华物业。振华物业呢，在2024年，就前两年，对公厕实施过一个更新改造。那这座改造后的公厕呢，它实际是位于步行街南面的二楼，那目前是能处于正常使用的状态。但是我现场后来呢，是到南面去实地走访了，发现这个公厕呢，它外部缺少这个引导的标示，是没有任何引导标示的，仅仅到上楼之后才方可以看到这个洗手间的标牌。那相较于北面的公厕，这个南面公厕的环境呢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仍然会存在一些小问题，就比如说这个感应灯延时比较短，光线呢不足，坑位紧张这些问题。那我也将以上我现场看到的这些情况呢反映给了象山街道东风社区，社区呢也对此呢和物业进行了一个沟通了解。下面具体情况可以请社区的党委书记贾书记在线介绍一下。
1: 好，先感谢记者裘燕啊，我们来接入一下贾书记的电话。贾书记您好。
3: 你好，
1: 刚刚我们也听到记者报道反馈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这边的公厕啊，有暂停使用的，有早已撤除的。目前现在正在可以使用的公厕是2所，但是也有相关的问题存在。对于这一点的话，咱们属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3: 你好，主持人啊，这个我们接到这个求记者

0: 这个指示牌啊都已经做好了，
1: 嗯，
0: 啊，都已经对这个公厕的这个位置啊都已经做了标识，啊，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了。然后对那个北面的一个公厕，就是由自治管理的那个公厕呢，它其实使用了也快20年了，里面的环境确实不怎么好。然后我们联系了现在的一个那个新兰物业，
1: 嗯，
0: 是2020年才进场的一个物业，沟通之后呢，物业答应我们这个10月底啊，对这个北面那个公厕，的墙面呢进行一个简易的出清，然后地面呢进行洗刷一下、冲刷一下，并安装一个那个他之前的那个门不是没有了嘛，再安装厕所的门。
1: 嗯，
0: 然后
1: 就是说这个公厕接下来也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改造，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要求后续把这个保，关键是保洁工作嘛，要做到位。
1: 嗯，好的，
0: 都已经沟通好了。
1: 两个公厕啊，分属不同的这个管护主体，那么它的这个后续日常的一些管护标准，包括保洁频次，咱们是不是会有统一的一些考量？因为前面我们也介绍了啊，这边人流量确实比较大，咱们这些公厕可能不仅仅是供这个业主去使用，那么来往的这个市民啊，其他的这些人员也会来使用，这方面咱们是不是后续有充分的考虑呢？
0: 这个肯定考虑到位了，因为我们负责这个平时接触的，我步行街的二楼的这个政法物业，
1: 嗯，
0: 这对这个公厕，它都已经有专人在管理了。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的原因，它已经专人管理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对北面那个公厕，是吧？在10月底，如果说简易的改造好之后呢，也要求他反正就是加强这个保洁的频次吧。
1: 好的，那后续我们记者这边和您也保持联络，看看后续他们的这个管护情况，包括责任主体的落实情况，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贾书记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嗯。好，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也会请记者同步和城管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前面也说了啊，这边的人流量确实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样一个人流密集的综合型的商业街，是不是还要配备相关的这个公厕的数量，包括它的这个坑位的数量，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标准和规范，我们来和城管部门做进一步的对接和了解。好，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啊，是市民唐先生反映的，他呢是青年会小区的居民，隔壁有一家超市啊，早上和晚上两个时间段会卸货，产生的这个噪音影响了他的休息。之前他也向110反映过，民警协调处理过，但是这个问题会出现反复。我们现在首先来接入的是丁卯派出所副所长苏兴。你好，苏所长。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我
1: 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唐先生这个问题其实之前也和咱们公安部门反映过啊，就他讲的早晚两个时间段，比如说跟我们记者沟通的晚间有在10点以后的，凌晨呢有在早上4-5点钟就开始卸货的，确实会影响到他的休息。你们核实的时候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2: 是的，那个根据唐先生反映的情况呢，我们经开去丁卯派出所，第一时间就是联系了麦当劳超市，因为他们第一就是麦当劳超市，因为他那个道路运输和供应商的时间，所以原来有这个送货是不固定的时间。
1: 嗯，
2: 我们根据这个反映的情况以后呢，包括对唐先生表达诉求，我们第一是协调了这个麦当劳超市，从这个不固定的时间改为了每天是50前。进行这个也50以后，就是凌晨的那个5点以后和22点之前是不能卸货啊，从这把这个时间改为固定时间了。
1: 嗯嗯嗯，
2: 就不会影响到这个唐先生的这个生活。第二呢，我们也
1: 您说，
2: 您说，
1: 就这一点是咱们和超市方现在已经确定下来的，他们也把这个时间调整到位了，是吗？
2: 对对对对，已经调整到位了，就是不会影响到他晚上的夜间休息。
1: 好的，那第二个方面是什么情况？
2: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从监督角度方面，就是要求他们麦德龙超市这个收货部门，就是一个蔬菜收货部门和一个肉类收货部门，对他们这个就是收货期间进行一个责任化管理，就是每次他们进行收货，他们要部门是要去对一个供应商进行一个监督，杜绝这个人员因为这个随意散漫这个产生的这个噪音扰民的情况。
1: 嗯嗯嗯。
2: 啊，下一步呢，我们派出所也会不定期的对这个送货期间进行一个抽查检查，确保呢。

0: 各项措施呢落地到位，有成效。好的，第三个方面也正是我想问的，因为现在确定他已经把这个卸货时间调整了，那么后续的一个监管工作可能还需要咱们日常去做一些定期的或者说不定期的一些检查啊。您稍等，我们此刻呢来接入一下反映人唐先生的电话，也是向他在线回访一下啊。唐先生你好。
1: 你好。嗯，刚刚我们听到这个丁卯派出所苏所长的一个回复内容了啊。这些情况您都了解了对吗？对啊。嗯，那我跟您回访一下啊，就是近这两天这个超市的有没有再产生之前的那种噪音的情况呢？这两年是我这个15年的这个两年岁的时候最爱我的一个觉。哦，是吧？嗯。对啊。
0: 这个还是得感谢我们属地派出所又进一步去做了相关的工作。对对对。嗯，好，您对于他们的后续的一些工作还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我的想法就是按照那种讲的，就不定期的检查，对吧？不要像以前一样的，过个两天两个又开始这个了，对吧？嗯，好的，我们刚刚听到。
1: 长期的做一个监管，是吧？
0: 对啊，嗯，长效的管理啊，唐先生刚刚的这个表达我们也听到了。
1: 这块我要比较感谢这个地方派出所，因为呢这么多年了，15年下来了，总算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嗯，
0: 感觉得到是由衷的感谢，因为四五年了，这两天是睡得最好的、最踏实的，是吧？
1: 对啊，都是一觉睡到天亮，睡到五点钟。
0: 好，苏所长，刚刚唐先生的这个表达你们应该都听到了，他的想法和建议也是希望后期咱们能做长效的一些监管，好吗？
2: 好，感谢唐先生和感谢咱们平台。
0: 好的，那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了啊，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再见。
2: 好，再见。嗯。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记者张坤的报道啊。山林苑小区的北门外呢，有地面破损与天积水的问题，这些情况呢影响了居民的通行。去年年底啊， 宝塔路街道组织对于这个地块呢进行了维修改造，并且在改造之后加装了限高设施，就是为了防止大型车辆进入损坏地面。就在9月中下旬啊，有一位居民给我们反映，限高架被大车剐蹭，导致这个钢架倾斜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后续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反映给了属地街道。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进行三方通话。
3: 正风航空热线，三方通话。好，我们首先来接入的是宝塔路街道物业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建兵，向他了解一下后续的一些处理进展。你好，杨建兵。主持人你好。你好，这个情况你们后续是怎么处理的？
4: 就是对他这个进行重新一个加固，然后进行那个调整，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就考虑到就是说限高嘛，不能有大车进去，但是后来我们又考虑到就是如果有就是有紧急情况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需要进入的话，车子进不去，那我们就跟施工单位提出要求，就是说将原来的整体的这种限高杆就是做一个改动，做成一个可拆卸式的，就是说这样以后就是如果说突发情况或者什么需要大车进出的话，就可以就是把这个限高杆可以就是开下来之后让车大车可以通过。
3: 嗯，好，这个是新设置的一个限高杆，还是说原来的进行了一个改造啊？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改造。嗯，这些工作是什么时候做完的呢？昨天。对，昨天上午，就是因为它一些材料需要定制嘛，然后正好又隔着节假日，国庆节啊什么，所以说到昨天才这个改，就是改造完成。
0: 嗯，好的，那么也就是说，之前啊，居民反映的这个钢架有倾斜啊，包括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些情况，现在已经消除了，对吗？
3: 对。
0: 好的，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此刻呢，来接通一下反映人陆先生的电话，也向他

0: 再先回访一下啊。
1: 对，
0: 陆先生您好。
1: 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此刻呢，
0: 陆先生在听广播是吗？可以把广播关掉啊。
1: 向他再先回访一下啊。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刚刚我们听到属地街道的回复内容了啊。
2: 我关掉了。
0: 嗯，
2: 我告诉你一下，
0: 您说
2: 非常好，弄得。
0: 您已经看到现场的这个情况了，对吗？
2: 我。
0: 好，我们和陆先生这边的沟通，嗯，
2: 非常满意，
0: 嗯。
2: 因为张坤呢，一直张坤记者一直呢，一直就在我们关注这个事情，
0: 嗯，
2: 那么这个做得非常好，
0: 嗯，
2: 大家都很满意，
0: 嗯，
2: 非常的感谢。
0: 好的。好，您稍等啊，张坤记者呢此刻也在线呢，对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他应该也是多次去到现场，然后和我们属地的街道在保持联系和对接。那昨天下午呢，他也特地到现场去回访查看了一下情况。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和他通话啊。张坤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看到这个限高架已经完成了维修改造，那么改造之后，路口这个地块路口处两侧安装了立柱，立柱上方的限高架是通过一个套管是插入到这个立柱当中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方便这个整个限高架调整高度。随后我也将情况是反馈给了陆先生。
0: 好的，其实陆先生刚刚的回访我们也听到了，他是非常认可和满意的。而且这次呢，我觉得属地咱们不仅消除了之前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啊，就是钢架被剐蹭完之后有一种倾斜的问题，另外呢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整的设置，方便以后如果有大车要进入这个区域的话，咱们是可以调整这个升降式的钢架的，方便车辆进入，也避免可能再次去造成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刚刚回访的这个情况，不论是我们投诉人这边的回访以及记者现场的这个回访啊，咱们属地杨建斌这边应该也都听到了啊，这个后续的话还要麻烦咱们属地加强这方面的一些日常的管理工作好吗？
4: 嗯，好的。
0: 嗯，好的。那我们在线和几位先说到这了啊。
2: 好的，
0: 陆先生再见。
2: 谢谢
0: 啊，
2: 啊，
0: 不谢，
2: 感谢啊，
0: 好，
2: 谢谢，
0: 嗯，
2: 感谢啊，
0: 再见。
4: 好，主持人再见。
2: 好，再见。
5: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
6: 然后报到交警部门审核。
0: 嗯嗯嗯，
6: 九月底，然后争取组织施工，确保在12月份完成所有的全设施的一个施工，并完成移交。
0: 了解，就是你们还是有这个时间季度进度表的啊，计划是这个月月底之前拿出方案，然后报交管部门，他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修改啊，或者说其他的建议，然后下个月进行施工。
6: 对，
0: 好的，了解。那这个事情还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有一些进展了，比如说方案确定了，比如说咱们交管部门也同意什么样的一个施工方案了，麻烦您给我们记者及时反馈一下好吗？
6: 好的好的。
0: 嗯，我们好把这样的一个有进度的消息啊来向林先生做一个反馈。
6: 行，
0: 嗯，好，谢谢刘经理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6: 嗯。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向大家反馈一下啊，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关注的凤凰家园居民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她所居住的这个19栋楼啊，两部电梯经常故障，还曾经发生过困梯20分钟的事情。另外呢，她还讲到了这个电动车上楼充电的问题比较突出，源于呢这个小区里边没有电动自行车的停车棚和充电桩。那我们今天要向大家反馈的是这个电梯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记者呢去现场进行了实地的采访，那么从其他居民的口中我们也了解到啊，徐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那我们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19栋楼的附近确实没有停车棚以及充电桩，那么为了防止车辆上楼充电呢，物业也采取了一些管理的措施，比如说在电梯口呢张贴了提示，电梯内呢还有喇叭在循环播放禁止上楼充电的提醒。在10月13号，我们联系了属地蒋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邵华义在线回复了。这个小区呢，它是待移交的安置小区，目前是镇江城建集团下属公司在做物业管理工作，属地呢和他们在对接，共同推进这个小区的移交工作。

在10月13号我们了解到，这个小区整个电梯的维修这块呢已经纳入了这次的维修工程，是由公共住房这块呢具体的去整改落实，在整个整改完成之后呢还会出几句专项的整改报告给到社区。那同时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还了解到，居民反映啊，这个小区里边的电梯有的只有一部能够，就是单元楼里边啊是有两部电梯的嘛，有的是只有一部能够到达负一层，有的呢是两部都能到达负一层。那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已经及时的反馈给这个九华物业公司了，他们呢在了解到群众和居民的这个诉求之后呢也及时做出了调整。徐女士所居住的这个19栋楼啊，目前两部电梯都已经能够直接抵达负一层了。那关于这个整个电梯的一个维修保养工作啊，包括以及接下来呢可能会拟新增建设2000平方米的充电车棚，这方面的工作一个进展情况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联系到具体的责任部门和单位和我们进行线上回复。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说到陕北的信天游，就绕不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脚夫调。这就是陕北脚夫调歌里最经典的一首歌。过去的陕北交通比较闭塞，那么不少的男子只能离开家乡外出驮运货物谋生，这就是大家口中的脚夫。漫长的路途，荒凉的黄土山坡，孤身一人赶路，满腹的乡愁与委屈无处的诉说，就化作了这一段段的信天游。这首曲子在音乐上非常的有特点啊，曲调高亢，一句一句的上冲到山顶，一句一句的又落回到沟壑，一扬一抑恰好对应了脚夫翻山时候的心境，也是信天游非常标志性的唱腔结构。歌里面藏着生活的苦，也藏着陕北人坚韧的底色。我们今天来听陕北歌王王向荣的这一首脚夫调。

0: 那就下桥呀。
1: 好，听完了这首脚夫调，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的信天游，叫做泪蛋蛋泡在沙蒿蒿林。沙蒿蒿呢，是黄土高原山野当中随处可见的野草，思念太深，眼泪落下来就落在了荒野的蒿草之间。陕北人的情感向来直白，不喜欢拐弯抹角，想念一个人就大大方方地唱出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黄土高原上最朴素的语言。这首歌也是很多陕北民间歌手最喜欢清唱的曲目，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伴奏，单单人声就足以把那种日夜思念、相见很难的遗憾唱到人的心里面。

0: 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秋意渐浓，气候变得干燥，有些人可能发现啊，排便也没那么顺畅了。便秘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大毛病，却会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什么秋天容易便秘？怎么才能够让排便更加顺畅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这入秋之后啊，明显感觉到气温呢是忽冷忽热哈，空气比较干燥，像花粉啊尘螨也会增多。那不少人身上可能会突然间冒出一片片红疹风团啊，痒得难以忍受。关键是啊，这个抓挠之后还会越抓越大，很有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荨麻疹的问题哈，发作起来真的是十分的折磨人。很多人可能就会陷入到了胡乱用药、使劲挠抓的这样一个误区啊。但是呢，只有我们正确的认识啊，科学的处理，才能够减少反复发作。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符贺主治医师。符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各位说一说吧，就是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荨麻疹的，包括又有什么样独特的治疗方法呢？
3: 中医认为呢，荨麻疹的发生与风、湿、热、虚等因素有关系。我们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以及舌脉表现呢，将荨麻疹分为不同的症型，进行内治、外治或者是针灸等等治疗。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有这个风热犯表症哈、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什么表现呢？
3: 风热犯表症呢，都表现为风团是鲜红色的，然后伴有灼热啊，瘙痒剧烈，而且遇热加重，得冷则减，常伴有发热、恶寒、咽喉肿痛等症状。患者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治疗的话，以疏风清热、止痒为主，常用方剂为消风散加减。还有与之相对应的风寒暑表症，这种呢，风团表现为就是颜色是发白的，而且遇冷加重。遇暖呢就会减轻一点，常伴有恶寒啊、发热啊、无汗啊、头痛啊、身痛等症状。舌质淡，苔薄白，脉浮紧。治疗呢以疏风散寒止痒为主，常用的方剂为麻黄桂枝各半汤加减。还有胃肠湿热型，表现为风团，大片的风团，颜色红，瘙痒剧烈，常常呢伴有腹部的疼痛，比如还有恶心呕吐，大便干啊，或者是拉肚子等等症状。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治疗呢以疏风解表、通腑泄热为主，常用的方剂为防风通圣散加减。还有血虚风燥症，常常表现为反复发作，迁延日久，午后或者是夜间加剧，风团色是淡红色的，或者是消退后皮肤仍有瘙痒。

0: 水。热线荨麻疹患者呢，避免用过热的水洗澡或者是剧烈运动，因为这样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皮肤划痕症的患者呢，要避免搔抓摩擦皮肤，尽量选择宽松柔软的衣服，减少对皮肤的刺激。日光性荨麻疹患者呢，外出时就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
1: 是，嗯，严严实实捂好了。
0: 对，
1: 啊，
0: 然后还要注意环境的卫生，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卫生，定期打扫房间，清理灰尘、皮屑等等过敏源，使用空气净化器和吸尘器，减少室内过敏源的浓度，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但是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呢，还是要关好门窗，避免花粉进入室内。
1: 嗯，
0: 对于一些宠物毛发过敏的患者呢，尽量避免饲养宠物，或者是减少与宠物的密切接触。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谨慎使用药物，在使用药物前要详细了解药物的成分和不良反应，尤其是有药物过敏史的患者要告知医生，避免自行滥用药物，要严格按照医嘱用药。如果在用药过程中出现了疑似荨麻疹的症状呢，就立刻停掉这个药物，并且及时到医院就诊。还有一点就是积极治疗基础疾病。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感染性的疾病，比如扁桃体炎、鼻窦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等，以及自身免疫病如甲状腺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呢，要积极治疗基础疾病，控制感染，调节免疫功能，有助于减少荨麻疹的发作。
1: 嗯，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介绍到的有关于荨麻疹的这样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如果说生活当中啊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啊，科学的护理，规范的用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符合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符医生，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我是卓伟，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秋意渐浓，气候变得干燥，有些人可能发现啊，排便也没那么顺畅了。便秘虽然是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却会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什么秋天容易便秘？怎么才能够让排便变得更加顺畅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为什么秋天更容易便秘？每个人的排便规律啊都是不同的，有些人一天排一到三次，有些人可能是两到三天才排便一次。只要没有粪便干结、排出不畅等不适症状，就不属于便秘的范畴。便秘的表现主要是为排便次数每周少于三次，粪便干硬，排便困难。排便困难包括了排便费力、排便不尽感、需要辅助排便、排便阻塞感、排便肛门疼痛或是烧灼感、排便时间长等症状。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二科主任医师刘长江介绍，秋季容易便秘主要是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气候影响，秋季干燥，人体不仅会出现口唇干裂、毛发干枯、皮肤缺水等症状，还会使肠道变得干涩，这就导致啊，原本有便秘的人在秋季症状加重，没有便秘的人呢，可能会感到大便干结难解。随着天气转凉，人们户外运动减少，肠道蠕动也会减缓，使得粪便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长。饮食改变，入秋之后，大家在饮食上会更多的选择辛辣油腻的食物，荤腥油炸食物摄入过多，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相对减少，从而会加剧胃肠道的负担，使肠道蠕动变得缓慢，引起便秘。长时间不排便会导致毒素在体内淤积，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肠梗阻、肠穿孔等症状。长期排便费力会引起痔疮、肛裂、脱肛等直肠肛门疾病，排便费力还容易诱发或是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人，血压升高容易引起脑卒中、心肌梗死等。便秘虽然常见，但不少人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夏鹏斌总结了几个大家最常犯的错误。首先，认为每天必须要排便。医学上啊，便秘的定义并不是看是不是每天都有排便，而是要综合来看排便的规律、粪便性状和排便的感受。每个人肠道蠕动节奏不同，盲目地追求每天排便可能会引发精神紧张，抑制肠道蠕动，反而会诱发或者是加重便秘。第二，饮食过于清淡。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大鱼大肉吃太多才便秘，转而吃得特别素。其实啊，便秘的人也需要吃一些油，因为肠道需要油脂的润滑，缺少了会加重便秘。另外，肠道是需要食物来刺激促进排便的，如果吃得不够多，粪便没有足够的原料，当然排不出来。一些靠节食减肥的人便秘就是因为吃太少了。大量的吃膳食纤维，忽略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微米筋膜铸就硬核品质，镇江仁杰医疗器械深耕骨科，开拓海外市场。我国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第5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镇江仁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扎根骨科医疗器械领域的企业。在过去的近30年时间里，企业从早期的小作坊起步，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骨科手工医疗工具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80%，产品远销欧美多个国家，走出了一条。

0: 聊国产医疗器械自主攻坚扬帆出海的发展之路。来听通讯范云、朱中兴、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仁杰医疗成立于1995年，是国内最早从事骨科医疗器械研发制造的企业之一。多年来，企业产品范围从最初的颅颌面固定工具，拓展到神经外科、运动医学、创伤修复等全领域产品线，一步步把产品做全做精。镇江仁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钟书杰：
2: 说白了，就是谋得更精，日出级更稳，不变形，不生锈，耐用度远超其他公司。刃口不是普通打磨，是微米级精磨，刃口锋利，用在骨头手术上不打滑不崩刃，有专属热处理定型工艺，做完不会弯不会变形，车身长期不走样，表面特许抛光加防锈处理，耐辐射耐高温，反复试验不生锈不卡顿。
1: 企业建立起严格的生产和管理制度，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设置5道检验关卡，层层把关，并且先后投进12台德国、瑞士进口高端机床，搭配30台国内顶尖设备，组成数字化生产线，全力保障骨科医疗器械的精密品质，让产品在牢牢占据国内市场的同时，成功进入海外高端市场。
2: 海外市场呢，产品远销欧洲、美国等高端市场，特别是和美国的那个几家大的品牌公司，美登利、史赛克、仁某等全球知名品牌，也是前五的顶级医疗器械企业，有着长期的密切的合作。目前我们公司的订单啊排得很满，基本上是没有空档期。每月能完成的销售额大概预估在600万左右。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便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指数环比回升，季节性影响因素逐步减弱，公路物流市场更趋活跃，运价温和上行。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分车型指数看，以大宗商品及运输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运价指数为105.7点，环比回升0.15%，同比回升0.06%。综合来看，各车型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同比稳中趋升。分区域看，市场呈现结构性变化，月末部分区域出现运力紧张。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今天在山西运城开幕，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多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大会将持续至10月17号。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本次绿证集中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香港交易所联合组织开展，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香港旅发局今天公布，上月访港旅客初步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香港旅发局表示，今年前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天阴有小雨17到27度，后天阴转小雨18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小雨17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表弟是观众们气
7: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这蒋先生头戴一顶葛巾，哎，布，身穿着一身布袍，证明他没有什么官职，要不怎么叫布衣布衣的呢？就是打那会儿来的。他这正自惭形秽呢，周瑜抢步上前，可就过来了啊！子义兄，哎呦，公瑾，久违了，久违了。那周瑜不客气，开门见山呢，子义兄，此番你远涉江湖，来到我的三江口，莫非说你是替曹操做说客而来，不成吗？啊啊！蒋干心说，这周瑜怎么这样啊？一见面就给我来个大揭盖，这我不能承认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公瑾言之差矣，我此番前来就是叙友情而来，不谈国事。周瑜乐了，子义兄，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周瑜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也是个典故。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诗旷啊，是春秋战国时候晋平公手下的一位乐师，这是个盲人，耳力最好。他这个耳朵好到什么程度呢？两军开战，师旷先生没在跟前，离着还好几十里地呢，他趴在地上听一听双方战鼓的声音，就能知道哪边打胜哪边打败了。这悬不悬呢？一点都不悬，因为那战鼓都带着士气呢。他这个耳朵就这么好使。有一回晋平公修了一座思齐台，这台子落成了，晋平公非常高兴，找人呢前来祝贺，就请了俩朋友，一个是楚灵王，一个是卫灵公。这卫灵公手下也有一个乐师，这人叫师娟，抚琴最好，晋平公也喜欢他，就让师娟呢在酒席宴前弹奏一曲。这师娟曲子弹到一半，师旷先生过去给拦住了，你别弹了。大王，您知道他弹的这是什么曲子吗？这是想当初啊，纣王在位的时候最喜欢听的一支曲子。您看现在电视剧热播的那《封神榜》，那里边您看见了，纣王昏庸无道，宠信妲己，祸乱朝纲，他最喜欢听的这曲子。这能瓦解人的斗志，这是亡国之音，靡靡之音。靡靡之音就是打那会儿传下来的，当然现在呢靡靡之音就多了，是吧？大姑娘没了，那个大姑娘叫。咱举个例子吧，当然您来听评书来，我们这不是靡靡之音啊。虽然不能说您听完了书门口就拦京马堵枪眼吧，但至少劝人向善，不会听完了书出门劫道去。他就说这是靡靡之音，大家伙一听啊，哎呦，无不赞同这位师旷先生。你看看人家这曲子刚弹了一半，人把出处都知道了，这就传为佳话了。周瑜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呀，甭跟我拐弯抹角，你一来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蒋干有点不高兴，把脸往下一沉，哎，

天呢。哎呀，公瑾呐，凭你的雄才伟略，有了今天也不为过呀。周瑜微微的一笑，子义兄，大丈夫处世，欲知遇之主，外拓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至。假使苏秦张仪鹿骨离声复出，舌如利剑，口若悬河，安能动我周瑜之心？蒋干听完这几句话，这心呢、啊、不是凉了一半，简直全凉了。心说周瑜是吃了秤砣了，他是保定了孙权了。公瑾这几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东吴的孙权封我为三军统帅，我跟孙家还有亲戚，我娶了小乔了，大乔嫁的是孙策孙伯符，这叫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所以我说什么出什么计策，孙权都能够照我说的办，我就应当跟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即使说苏秦张仪鹿骨离生这四个人活了，这都是历史上的大雄辩家，那口才了得，他们站在我的跟前劝说我，也动摇不了我周瑜这颗心，我保定孙权了。蒋干一听人家都保定孙权了，我还劝说他什么呀？可有一样，我出来的时候跟丞相拍了胸脯子了，这我回去怎么跟丞相交代呢？周瑜不管蒋干想的是什么，拉着他回到大帐。周瑜高兴了，吩咐一声，来呀，奏乐祝酒。一会儿的功夫，音乐响起来了，踢打当的啷当当当的啷当啷当当。蒋干一听，怎么又是西河大鼓啊？他哪知道啊，诸葛亮先生到江东已经把西河大鼓普及给孙权的这些将士了。反正这音乐一起来，大帐之中的气氛活跃了好多。这周瑜是左一抖右一抖，喝起没完来了。蒋干紧着拦着，公瑾你别喝了，再喝就多了。周瑜喝着喝着，把这酒斗往前一推，往起一站，吩咐一声，来呀，砍剑伺候。哎，把蒋干说糊涂了，这奏乐就可以了，还看剑干什么呢？就听周瑜说，一抱拳，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我与子义兄久别重逢，今日于要在帐中舞剑以助酒兴。嘿，文武一听啊，纷纷的喝彩，好，咦。这都是跟德云社学的啊。为什么大家伙这么喝彩啊？都知道周瑜周都督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有人也曾经看过跨骑马掌中枪周都督在疆场上冲杀，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周瑜舞剑是什么样，所以大家伙喝彩。不大会儿的功夫，捧剑官把宝剑就捧过来了，是一个檀木的托盘，上边盖着一块锦绒，锦绒上就是这把宝剑。蒋干在旁边偷眼观瞧，嚯，这把剑呢、与众不同，剑长七尺，是绿纱鱼皮鞘，金吞口玉饰件，上边拴着长长的黑色灯笼穗。那宝剑古人称其为仙器，你看神仙。

0: 一看这信让人拆过，打开这封信的信瓤往灯底下一放，他的眼神一收，就可把蒋干吓坏了。信上怎么写的？说吾等降曹非图世禄，迫于世耳，今已传曹军困于水寨，但得其便，便将曹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死幸复。蒋干心了话，说曹丞相，曹丞相啊，你谢谢我去吧，要不是我蒋干来这一趟啊，你就死在蔡瑁张允的手里了。这信什么意思？说我们投降曹操啊，不是图功名利禄，是曹操势力太大了，现在我们已经把曹操的水军都困在他的大寨以内，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曹操脑袋割下来献于您的麾下，早晚有人来就会有消息，千万别怀疑我们。蒋干咬牙就痛骂蔡瑁张允，你们这俩叛徒啊，亏得让我发现了这封书信，这信是铁证，我得把他带走啊。想到这儿，把这信瓤叠好了，揣在信封里头，把这信往怀里这么一揣。这功夫都督又叫上他了。啊，子义兄。蒋干滋溜一声钻到床边，往这儿一坐。啊，公瑾，义兄在此。就听周瑜啊迷迷糊糊，好像是说梦话。子义兄，不出三日，我让你看看曹贼之首。
1: 公瑾，你说什么？
0: 杀了曹操，我要与子义兄痛饮庆功酒。蒋干心说，这叫酒后吐真言，你把实话说出来了，嘿，倒霉去吧你。你哪知道这信我早就看完了，在我怀里揣着呢。哎呀，我也不能在他这儿坐一宿啊，好歹我得躺会儿。想到这儿，蒋干把鞋脱了，往周瑜边上一躺，他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说人家是三军统帅大都督，半夜要起来办公怎么办呢？他一瞧这信没了，我还活得了吗？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觉。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大帐以外脚步声响，腾腾腾腾腾，来了一人，站到帐外，低低的声音：“都督，跑到大帐边上干嘛？听贼话去了。”这耳朵贴在大帐上，就听外边来的这人说：“启禀都督，江北蔡瑁张允派人来说，三日之内，你轻声些。”这蒋干再听就听不见了，他哪知道人家都设计好了，哪句话想让你听见你就听见了，让你听不见你就听不见，他现在还糊涂着呢。听着听着仿佛又能听见了，就听都督说，现在我帐中有客人不太方便说话，让他们明日到帐中见我。遵命。说着话那人腾腾腾走了。蒋干一听那人走了，滋溜一声窜到床上，把被子一盖，就打上呼噜了。从来就没有过这么敏捷的身手，这蒋先生。今天是吓的，不大会儿的功夫，都督回来了，来到床榻近前，低低的声音：“子义兄，子义兄。”蒋干也不理他。这小呼噜打得甭提多匀了。都督一瞧他不理自己，这回把靴子脱了往床上一躺，安然睡去。这回是真睡了，因为什么？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周瑜心里踏实了，周瑜踏实了，蒋干还没踏实呢。心里话说，这信我揣着怀里，我得赶紧走啊，我要耗到天亮我就走不了了。想到这儿，等了一会儿，看周瑜啊确实是睡熟了， 讲。

0: 按穿鞋下地，来到大帐的旁边，回过头来瞧了瞧睡在床榻以上的周瑜，心里话说：公瑾呐，咱们俩拜拜了，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想到这儿，走出大帐以外，找着他那俩书童啊，就往辕门外头走。可奇怪的是呢，这些巡逻的兵丁啊，一波挨着一波，看见蒋干都不拦着，还挺客气。哎呦，蒋先生，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啊，没什么，我要到江边呢，看看风景。哦，您小心受那夜寒啊，您慢着慢着。都往外送他，哎，蒋干也糊涂啊。两军开战之时，要没有周瑜的话，这些人能放你出去吗？要不说蒋干不是一个有谋略的策士，就在这儿呢。他来到了江边，水手还睡着觉呢，一巴掌把那水手打起来，驾着小船呢，蒋干就回到了曹营。回到曹营，把这书信献给丞相。曹操生气，是错斩了蔡瑁、张允，命毛玠、于禁身为水军都督。周瑜这条反间计是大获成功啊！可是周瑜计策虽高，也瞒不了诸葛亮。这条计策早就让诸葛亮识破了。周瑜是嫉贤妒能，让孔明先生三日之内督造十万支狼牙箭，这才引出一段诸葛孔明是草船借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来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问路，表演者是姜宝林先生。
4: 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二十里啊。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就这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您跟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于对方啊，很不尊重。而你疼啊手，那么说你这个手有时候还没弯曲过来，就是那么一挨着这个手略微这么一弯很轻，对人呢又不礼貌，怎么办？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三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您走在街上，您看这个手握着且不撒手了，你好，哎呀哎呀，我老没见你了，你看你这人，我告诉你怎么办。那位也没办法，他是他随便得走了，40分钟一撒手，那个上医院看手腕的去了。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啊、哈。不太考虑这个，
5: 哎呦嚯，嗨，张小姐你好，
4: 哎呦嚯，好，我给你手没伸出来，完了，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你们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啊。还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在这街上，本来我这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 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他不爱说话，由于您有礼貌的感动了他。哦，劝业场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儿您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劝业场。哎呦，我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你看多好，这样既显示了您呢有礼貌，也显示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有的这个人呢，我不知哪位您看见过，打听道不懂，在自行车上骑着不下来，这个脚蹬着地，这个脚蹬着那车蹬子。哎，我说说您了，哎，那位不知怎么回事，您叫我，叫你过来呀、啊？怎么回事？哦，那边吓一跳，什么事儿您了？我上劝业场怎么走？去，这位您琢磨能告诉他吗？这位一想啊，这人真没受过教育，怎么没教养？我教育教育他。哦，您上劝业场啊？劝业场看这意思，您可能不认识。废话，我认识还能问您吗？啊，好，我告诉您呢，咱们这是东南角。您从这儿奔南马路吧，我告诉您个近道啊，南马路啊往前走，过南门脸到西南角，然后啊您往右拐是西马路，然后呢您家一直啊到西马路啊，您记住了别拐啊，还是往前走，往前走前边可能就是那个有个西站，西车站，到西车站您再往左拐叫西行道，一直走就到了。啊，好了，行了，没事了，走您。这边还真听话，上了车，哎呦，到下午两点就蹬到四点半，他一看怎么不对，怎么一看，再一看便道一个老大爷那抽旱烟呢，他停住了，哎呀，我问，别瞎骑了，哎，老头

0: 播涵涵，
1: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4: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黄金水道提档升级，苏南运河二级航道试运行，建壁船闸智慧调度，保障大船通行。内蒙古防沙治沙2026年任务超额完成。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访问科特迪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
1: 交于信，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0: 最近，苏南运河全线转入二级航道试运行阶段，过去难以通行的2000吨级大型船舶可以顺利通行。对于大型船舶来说，航程大幅缩短，使得航运成本显著下降，航道升级带来的惠民红利持续释放。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孙忠龙是一艘2000吨级船舶的船员，他说以往从镇江大港装货前往溧阳，船舶需要沿长江绕行黄浦江，航程耗时超过5个小时，如今他们可以经建壁船闸驶入苏南运河直达目的地，节省了大约25小时的航程，航行燃油成本可以减少3000到4000元。
3: 以前我们这个船啊，其实都是装的不是满载，就是都要亏吨位，要控制吃水。现在航道一放开了之后呢，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条船多装90公分，基本上就装到了近1/4左右的那个吨位吧。以前他在扬州、泰州这边装货，要是到无锡、到苏州啊，他必须要走上海黄浦江绕，差距非常大。
2: 为保障2000吨级船舶平稳过闸，建壁船闸提前谋划，工作人员全面开展设施设备隐患排查，规划上下游引航道专属待闸停靠区域，组织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优化船舶排档调度策略，提升过闸效率。建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4: 比如说船讯通 APP、 船舶线上一线侦报、智能排档调度模式，由人工经验调度模式转化为算法预调度，闸室利用率显著提升，船舶平均待闸时间有效压缩。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迭代智慧船闸的调度算法，推进自动化船闸深入试运行，优化通航服务，形成可复制的智慧船闸运行样板。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全区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全年1500.5万亩的目标任务。2025年，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2368万亩，规模领跑全国。2026年前三季度就以1684.74万亩超额交卷，含金量更在于质量。根据近日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15/5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15/5期间全区将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全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到2030年，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要实现沙地根本治理，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沙漠南倾东扩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北京时间14号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

0: 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庆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庆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记者昨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2025年各级工会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6.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3.9万件，办理劳动法律监督案件9.3万个。各级工会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维权服务网络，推动将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今天，据航班管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 ，C909累计交付188架 ，C919累计交付43架。九月末，民航客运机队中国产飞机架数占整体的4.9%。2026年前3季度，国产客机直飞航班量占民航整体的4.5%。2026年前3季度 ，C919完成载客量445.4万人次。2026年前3季度 ，C909 完成载客量814.7万人次。记者今天了解到，昨天清华大学丁晟团队在《自然》主刊发表最新全能干细胞研究成果。研究表明，从一种人工诱导的全能性细胞出发，研究人员可以构建出连续发育的小鼠胚胎模型，使其能够跨越囊胚、原肠运动和早期器官形成等阶段，并出现血管与血液、生殖系以及具有节律性收缩的心脏等组织。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访问期间，任务指挥员将与科方军政要员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为当地患者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学交流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阿比让军队医院和科博瓦尼大学等地开展医学交流、医疗巡诊。此外，还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增进双方友谊互信。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小雨17到27度，后天全市阴转小雨18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小雨17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留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一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的是一些柔情的女歌手，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长相清纯甜美，人们甚至会因为她们的外表而不去计较她们的唱功，她们被人们称为 玉女歌手。玉女歌手这个词最早出现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形容那些长相清纯可人、歌路单纯、讲述少女心事的女歌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玉女歌手一直是华语歌坛一道别样的风景。如今你再也听不到玉女接班人这样一个说法了，玉女时代已经成了一个美丽的回忆。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曾经的玉女歌手们，先来听这首歌《痴心换情深》。

实话实说，杨采妮的唱功实在是算不上很出色，但是听得出她确实是尽力了。或许当你看到她那双清纯无辜的大眼睛，你也会忽略她歌声当中的些许不完美吧。上世纪九十年代，玉女歌手呢是华语歌坛一道很别致的风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玉女已经不再具备当初的吸引力了，火辣性感或者是孤傲冷艳似乎是更符合人们的口味，玉女歌手这个称谓也随之消散，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独家记忆。1997年，周慧敏和杨采妮同时退出演艺圈，两代玉女掌门同时退出江湖，而这个时候，一个干净的像水一样的女孩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头短发。

0: 1997年，一个21岁的女孩，留着齐耳短发，穿着一件黄色的连衣裙，唱着这首《短发》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她的出现让所有人的眼前一亮，人们发现原来短发的女孩也能这么的娇俏可人。清新的气质让她迅速接过了新一代玉女掌门人的接力棒，成为继周慧敏、杨采妮之后媒体公认的第三代玉女掌门人，她就是梁咏琪。
1: 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她的风。
0: 那一阵子，梁咏琪的风头可谓是无人能及，她还凭借一己之力掀起了一股女生留短发的热潮。
1: 乖乖地待在家，静静。
0: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三代玉女掌门人，周慧敏是美丽，杨采妮是清纯，梁咏琪就是清新。就像五月枝头挂着露珠，带着淡淡酸味的樱桃，给人的感觉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新鲜。

杨林，情人。这位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一度也被人称为玉女歌手。曾经玉女歌手就是长得漂亮、唱功欠佳的代名词，很多歌手对此是排斥的，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陈明真。但是杨林似乎并不是特别介意，她柔柔的嗓音当中更多的是一种无辜感，那是一种独属于青春期小女生的清澈娇羞。即便后来她打算走成熟性感路线，但是这样柔弱无辜的味道依旧是挥之不去。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手，他们被人称作玉女歌手，长相甜美是他们的优势，而唱功似乎是不太被提及的部分。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对于他们好像也是不太公平的，有很多所谓的玉女歌手们唱功也是可圈可点的。

0: 这首爱情的故事很多人听过也会唱，但是你还记得是谁唱的吗？这位女歌手叫做方季惟。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流行歌坛进入到了最鼎盛的时期，一度从那里走出来的女歌手个个都是山清水秀云淡风轻的，方季惟也是这样的。当年许多大学校园的歌唱比赛里，女生们都会选择唱方季惟的歌，原因是歌曲难度不高又好听，还带着一点点小女生青涩娇羞的味道。
1: 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
0: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周慧敏、杨采妮、梁咏琪等等一批歌手，他们将民众对于玉女歌手的着迷程度炒到了最高点。而在内地歌坛，在这个时期，玉女歌手的头衔只属于一个人。

杨钰莹《风含情，水含笑》，当年杨钰莹就是唱着这首歌在央视惊艳亮相的。当她一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首先被惊到的是央视的节目编播人员，电视摄像破天荒地频频给杨钰莹特写，甚至整个屏幕上只有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配合那两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风含情，水含笑》以及《茶山情歌》，杨钰莹一夜之间迷倒了全中国的无数观众。最终她以清纯的外形和甜美的歌声树立起了新一代甜妹子的形象，成为中国内地歌坛的第一位玉女歌手。如今我们已经听不到玉女歌手这个说法了，人们的审美也越来越多元化，这些淡淡的歌声，这些美丽的笑脸，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底。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杨钰莹这首《茶山情歌》，我是周浩，结束今天的岁月流声，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那就更好办了，
1: 找人写份假圣旨，就说皇上病重，召他回京朝见。进了五朝门，派冯廷锷把门这么一关，把他领到皇上的寝宫是当场杀死，就说他刺王杀驾，皇上啊是他杀的。您呢，再事先预备好一份遗诏，就说皇上啊把皇位传给您了。这样一来呢，既排除了一己，又得到了皇位，何乐而不为之呢？其他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您呐有遗诏，又抓住了真正刺王杀驾的凶手，名正言顺是登基坐殿呐，以后那小日子就甭提多美了。嘿，我想着都替您高兴。好家伙了，葛从周啊，不愧是个当过元帅的主，说出话来头头是道，计划的完美无瑕呀，把朱有圭都给说乐了。老叔父，今儿个到您这儿我算来着了，听您一席话就能得天下，小侄简直是茅塞顿开呀。我按您说的先去收买冯廷锷，这个事儿呢要是真办成了，将来我得了天下，封您老人家一个一字并肩王，这大梁国的江山呐，有您一半儿。葛从周啊连连摆手，哎呦，影王千岁，老臣什么也没说呀，这都是您一个人想出来的点子呀，将来您得了天下呀，跟老臣半点关系都没有，别耽误着了，事不宜迟啊，迟则生变。朱有圭对葛从周一竖大拇指，老叔父真乃世外高人呐，鞠躬不自傲，淡泊名利。行了，那我先走了，小侄一辈子记着您的好处。说完了告辞就走，葛从周也没送。等朱有圭走远了，老葛在书房之内是哈哈大笑啊，嘿，大功告成啊，这回呀让你们老朱家爷们互相掐去吧，狗咬狗一嘴毛，谁把谁弄死都挺好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大梁国眼看就要完了。不说葛从周，接着还说朱有圭，到葛府来的时候满面愁云，死的心都有啊，走的时候满面春风，心里话了，再活一万年还好呢。回到家里头，吩咐人拿着本王的帖子，把近卫龙虎军的指挥使冯廷锷给我找来，告诉他马上来，麻利的。还是那句话，朱有圭是王爷，指挥使怎么了？让你来你就得来，你还绝不敢不来，因为你呀当的是老朱家的官。家人拿着帖子到那儿呢，就把冯廷锷给叫来了。朱有圭把他领到一间密室，外边埋伏下50名家将，老冯要是听话还则罢了，不听话呀是摔杯为号，就地正法。冯廷锷那也不是一般人，也是久经世故的主，到这儿一来呀就发现这形势不对，再想退出去办不到了，他赶紧给朱有圭施礼，末将冯廷锷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不知王爷今日召末将前来哪旁使用啊。朱有圭笑了，冯将军你放心，没别的事儿啊，本王知道你为我家父皇保卫进宫辛苦，特意呢把你找来呀吃个便饭而已。冯廷锷先说没事儿，没事儿才怪异呢，吃个便饭，这个便饭呢恐怕没那么随便呐，既来之则安之吧，胡思乱想也没有用啊。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跟着就来到密室了，酒菜都上齐了，把仆人打发出去，朱有圭呀亲自给冯廷锷倒了一杯酒。冯将军，日夜看守进宫，劳苦功高，本王敬你一杯。老冯慌慌忙忙站起来，一脸的诚惶诚恐，哎呀王家千岁，这都是末将应尽之责，怎敢劳您为我倒酒呢？哎呀末将实不敢当啊。哎，冯将军此言差矣。

有功当赏，有罪必罚呀。本王看你这些年勤勤恳恳，才做个指挥使，这官职实在小了点儿啊。朱有圭把冯廷锷给说懵了，不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呀？是接茬不是，不接茬也不是，端着酒杯呀，干在那儿了。朱有圭见此情景，哈哈大笑：“冯将军，本王说你官职小了，我家父皇不会用人呐。若是本王做了皇帝，就封你一个经营殿帅之职。”冯廷锷暗想：影王这是怎么了？没喝那就醉了？老皇上活得好好的，什么时候轮着你做皇帝了？还要封我一个经营殿帅？这不胡说八道呢吗？这是心里想着呢，这脸上啊就有点挂出来了。朱有圭一看他这表情，大概就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了，近前一步低声说道：“冯将军，你是不是以为本王在胡言乱语呢？”冯廷锷一瞧自己的想法让人家给猜出来了，一脸的惊慌：“王家千岁，末将哪敢那么想啊，我这是嘴儿个呀，在内宫值夜巡逻，一宿没睡，今天白天呢有点犯困了。”这回朱有圭不说话了，拿眼睛盯着他。冯廷锷更不自然了，他把酒杯放下了，拿起酒壶来：“啊，那什么，末将回敬王家千岁一杯。”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
5: 爱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星期六的晚上，大头跟女朋友说好了第二天出去玩，结果睡过头了，女朋友联系不上他，有点担心，于是呢就来家里边找他。
9: 为他开门的是大头的小外甥女，小家伙很客气地把大头的女友请进屋内，说舅舅还没有起床，然后转身来到大头房间门口，把门砸得砰砰响，嘴里大声地喊，
10: 舅舅舅舅，快点起床啦，你拱的白菜来了。
8: 铁柱想吃西瓜，自己又不会挑，于是呢就让卖瓜的小贩儿帮忙挑了一个，他随口问道，
11: 师傅，你这瓜保熟吗？
8: 这个时候小贩儿带着哭腔说，
12: 大哥，求你饶了我吧，我就是个卖瓜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
9: 铁柱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呀。今天亚楠相亲又失败了，嫂子怕他郁闷，就带他去做了个美容。
8: 刚进门发现相亲对象在里边上班，亚楠亲点让他过来服务。
9: 当天小伙子有了两个差评。媳妇儿刚拿驾照不久，一次下车之后，他觉得车位不正，想调整一下，差点把前面的铁柱给撞到。他生气地说，
8: 记住了啊，下车别从车前过。
9: 这次铁柱吸取教训从车后走，不过又赶上他倒车。
8: 铁柱和老婆去一家特色辣面馆吃面，店里的音响播放着吃辣椒的好处，总体意思啊，就是说越辣越美，越来越牛，越来越厉害。
9: 面来了，铁柱老婆象征性的放了一丢丢特制的小米椒，这个时候拼桌的小姑娘快了一大勺，然后自豪的看着他。
8: 这下不得了啊，铁柱老婆咬了两大勺，鄙视的瞟了小姑娘一眼，小姑娘也不甘示弱，又是一勺。
9: 就这样你一勺我一勺，最后铁柱老婆急了，直接把剩下的半碗小米椒全都倒进了碗里，搅了一下对铁柱说，
8: 老公吃给他看。初中的时候，大头还不到1.5米，比班上很多女生都要矮一截。然后呢到了高中，又跟一个初中的女同学同班，还是比他矮。
9: 到了高三，大头一下子窜到了1.8米。毕业那天聚餐，大家都喝差不多了，那女同学单独敬了他一杯，还说，
8: 大头，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可真是看着你长大的呀。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彪哥呀，最近新买一辆哈雷摩托车，总是轰油门，吵得很，邻居们不堪其扰，纷纷找他沟通，希望他把排气管改进一下，声音呢尽量放小，不过彪哥根本就听不进去。
8: 这天大头找到他说，

0: 彪哥呀，还是把排气改一下吧。
1: 我才不改呢，这样多拉风啊。
0: 还是听我一句劝吧，白天还好，晚上你开车出去玩，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你老婆一个人在家，你自己想吧。
1: 第二天，彪哥就把气管改了。大头姐姐读一年级的时候，考了全班第一。开家长会的那一天，老妈被班主任请上讲台讲话。
0: 老妈口沫横飞，大谈教育方法、育儿心得，足足讲了半小时，可威风了。
1: 后来大头读一年级了，还是那个班主任，老妈打死也不肯去开家长会了。
0: 哎呀，不去不去，上次的牛吹得太大了。火车上，刚刚上车的小伙子叫醒了坐在他位子上睡得正香的老王。老王迷迷糊糊地说道，
1: 啊，这位子就是我的，你叫我干嘛呀？我可不让。
0: 大家本以为是走错了车厢，或者又是不讲理占座的，结果俩人的票竟然是同样的车次、车厢和座位。
1: 无奈之下叫来乘务员，小哥看了看两个人的票，对老王说，
0: 大哥，你睡过站了。坐火车睡过站，老王挺郁闷的，不过否极泰来，这本赶上好事儿了，公司抽奖，老王中了一台冰箱，想起丈母娘的冰箱很旧了，就打算借花献佛送给她。打电话过去是小姨子接的，
1: 一会儿我有礼物送咱们家去，你猜猜是啥？
0: 这哪猜得着啊，你给点提示呗。
1: 会让人感觉冰冰凉凉的。
0: 哦，重不重啊？
1: 特别重，我一个人扛不来。
0: 那你是要把我姐送回来呀？
1: 老婆急脾气，铁柱慢性子，今天两人吵架，老婆骂铁柱长得丑，说话的声音像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扫过来，不过都好像是打到了雪堆上，毫无回音，他气得直喊，
0: 你木头人啊，你不会说个话呀。
1: 铁柱气呼呼的抬起头说，你美行了吧，还让我说啥。
0: 这个时候铁柱的媳妇笑场了，哼，小样，别看你话不多，还总能说到点儿上。
1: 大头在家看电视机，看到了失恋情节，他感慨地说道，好想有一支马良的神笔，给所有因为缺钱而丢掉爱情的兄弟姐妹们画出一个幸福的未来。
0: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咬牙切齿地说，一个单身狗，自己身上虱子都满了，还有心情给别人挠痒痒啊。老王去岳母家，一进门就苦着脸说，
1: 今天啊太倒霉了，新买一块表本想送给你，不料在公交车上被小偷给偷走了。
0: 岳母听了赶紧安慰说，哎，没事没事，破财免灾，别往心里去。
1: 哎，是啊，你说这小偷真可恨，下次来我什么都不带，我看他偷什么。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第三，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宣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战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 CBA 新赛季明天揭幕，江苏肯迪亚队举行出征仪式。我是完成水域查水资源总量达41.56亿立方米，基金渡滨江停车场换新投用。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请继续。

0: 续收听《一起听镇江》。
1: 退休人员吕翠娣
2: 准备了有快有一个月的左右，大家平常训练呢都很积极，基本上呢在球场也每天都要上4个小时，大家呢都能聚在一起，比较开心。第二个就是有强身健体，心情非常愉快。
1: 本次门球交流活动是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场同步开设社保政策服务专区，工作人员现场办理社保卡，讲解养老待遇资格认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问题。市社保中心综合科副科长葛伟：
3: 我们依托门球这项老年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推动社保服务近万家，走深走实，跳出集中宣讲的传统模式，将健身联谊、文化交流与惠民服务深度融合，让社保服务更加贴近老年群体，走到群众身边，传递人社惠民的暖心温度。
0: 外卖骑手突发不适倒在道路中间，面对紧急情况，路过的镇江公交11路驾驶员丁国峰及时伸出援手，帮助这名骑手转危为安。来听记者胡静发回的报道。
4: 事发当天下午4点多，丁国峰正驾驶公交车辆正常行驶，在即将抵达新城花园南站时，他突然发现前方路面中央有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不慎倒地，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5: 那个人在地上浑身抽搐，边跑过去边打120，他在浑身抖着，我就赶紧把他电动车扶起来，扶起来之后他还在抖，我看他呼吸感觉有点急促，我就赶紧把他拉链拉开，再把他头盔解开，看他嘴里有没有塞东西，我害怕他抖得咬自己舌头之类的。
4: 随后骑手渐渐恢复意识，想要起身，丁国峰考虑到可能引发的二次损伤，叮嘱他保持平躺状态，并轻声安抚其紧张情绪，不断询问身体感受。不久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为骑手提供专业救治，丁国峰这才放心离开，返回车上继续营运任务。
5: 公司经常给我们时不时的培训我们急救一些常识啊、动作之类的，要不然我也做不到那么冷静的下去给他解拉链啊、解安全扣之类的。公交驾驶员嘛，不仅要保护车上乘客的安全，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车下面一些市民的安全，力所能及的能帮必须得帮忙。
0: 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昨天，市中山路中心幼儿园任章园特别邀请中国核工业第一代建设者郭世明老人走进校园，为孩子们讲述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奋斗故事。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
6: 我们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怎么的？我们中国人民从此腰杆硬起来了。
0: 郭世明1958年从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核工业部404厂，成为中国核工业第一代建设者，参与了我国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安装工程，并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活动中，老人结合亲身经历，向孩子们耐心讲述自己投身核工业建设的那段岁月。小朋友邹希雅：
7: 刚才我听了爷爷讲的故事，知道当年核工业建设很辛苦，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
0: 是中山路中心幼儿园任章园教师杨洋。
8: 通过这样的活动呢，相信这样的一份爱国的种子能够在孩子们心中发芽。
9: 移动 AI 会享记，用 AI 选移动，宽带之家全家享，全家 WiFi 全屋覆盖，移动看家远程看护，宽带提速全家享，大屏娱乐更畅爽，智能好物随心选，灵犀小伴一呼即应，新手机轻松换，旧机换新不闲置，一步到位更省心，移动 5GA 一路畅行，流量自由畅快用，高铁视频不卡顿，好网络让思念秒达，好服务让关怀常在，好产品让生活有爱，中国移动。
0: 下面请听观点。写作文是让不少学生头疼的难题，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今只需要拍下题目上传 AI 平台，几秒钟便能生成一篇作文。有的小学生依靠 AI 生成的作文拿到了高分甚至满分。这一现象随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2026版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明确

0: 也提出，小学阶段学生不建议独自使用 AI 工具，再次引发社会热议。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瓦小丽是一名小学教师，她说 AI 痕迹一般体现在一些远超学生日常水平的词语里，比如写我的妈妈，孩子自己思考的话会写他做饭的时候喜欢哼歌，我发烧时他一晚上没睡等等。而 AI 生成的版本里却会出现编织着家庭的温暖、岁月的沉淀这类词。网友沧海认为， AI 的文字完美却没有孩子独有的生活感受，雨后观察蜗牛的惊喜和同伴相处的委屈，这些真实的生命感知无法被算法生成。家长傅女士说，孩子自己构思作文耗费时间不说，交上去的作文要比 AI 生成的低不少分，那么该如何让孩子理解自主思考与反复推敲的意义呢？网友月龄的看法是，可以利用 AI 启发灵感或者帮助修改，在抄的过程中也可以慢慢积累词语，但不能完全依靠 AI。 新京报评论指出，AI 代写作文之所以引发忧虑，首先在于它消解了写作的核心价值。写作的本质是思维的外化，是观察、感受、思考、表达的完整链条。当孩子伏案写作时，他需要调动全部感官去回忆一场雨的气味，一次争吵时的心跳。而 AI 代写将这一切压缩为几秒钟的算法运算，孩子得到的是一篇看起来不错的成品，失去的却是从模糊感受到精准表达的完整思维训练，更是在文字中发现自我、形成判断的机会。澎湃新闻点评，针对这个问题，学校或许应该把对作业、考试的评价重心从最终答案转向思考过程，减少 AI 可以一键完成的标准化习题，增加探究式、实践性、开放性任务。同时，各大 AI 头部平台也应该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限制未成年人直接一键生成完整作业或者作文，保留溯源标志，方便教师识别 AI 生成文本。AI 时代，教育的使命不是和机器比拼效率，而是守护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人性光芒，好奇、感动、困惑、成长，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思考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在表达中听见内心的回响。这或许正是北京市教委出台指南的深层用意，也是我们在面对技术浪潮时应有的定力和远见。
0: 下面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今天发布通告，我市将在观音山隧道展开灭火救援实战演练，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演练顺利进行，将于10月20号9:30到11:30之间，对观音山隧道由西向东、南徐大道往五凤口高架方向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期间管制路段实行全车道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过往车辆可以由南徐大道、观塘桥路、天桥路、丁卯桥路等路段绕行。秋天适量磕点瓜子，既能解馋又能补充营养。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可以抗氧化，改善皮肤弹性，保护血管健康。南瓜籽锌含量很高，锌在人体发育、创伤愈合、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西瓜籽含钾量是香蕉的3倍多，钾有助于控制好血压，保护心脏，让肌肉正常收缩。建议大家不同瓜子可以轮换着吃，在不摄入其他坚果的情况下，每周吃50到70颗瓜子仁比较合适。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王焕、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老花和远视

0: 事是一回事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老视俗称老花、老花眼，它和远视却有几分相似，二者都有看近模糊的主要表现，但其背后的原因却不尽相同。远视是屈光不正的一种类型，主要由眼球发育过程中眼轴偏短或屈光力相对不足所致，在任何年龄都可发生。老视则是由于眼睛调节能力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导致的。眼睛好比一台精密的照相机，晶状体是镜头，睫状肌负责协助调焦。正常眼看近或看远切换时，随着睫状肌收缩或舒张，晶状体可变凸或变扁，使焦点自如移动，进而在视网膜上清晰成像。随着年龄增长，人眼的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降低，渐渐无法自如地改变形状，睫状肌的收缩能力也会逐渐下降。看远时，睫状肌放松，晶状体处于扁平状态，聚焦成像尚可。而看近时，由于晶状体弹性降低，睫状肌收缩力减弱，调节能力不足以满足看近的需求，聚焦成像不再清晰，所以看近模糊。远视则是因为眼轴短或角膜晶状体的屈光力相对不足，导致光线聚焦在视网膜后方。远视患者在看远和看近时，睫状肌都需要收缩，使晶状体变凸，才能把焦点拉回到视网膜上。尤其是看近时，晶状体要变得更凸，睫状肌的收缩负担更重。如果调节能力不足以完全满足调节需求，则看远看近都容易模糊，且容易出现视疲劳，中高度远视尤其明显。虽然我们无法阻止老视的到来，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可以延缓其进程，减轻不适。一是注意用眼习惯，近距离用眼20到30分钟后，建议抬头看远处物体，持续数十秒。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在昏暗的环境或强光下阅读。二是合理膳食补充，多摄入富含叶黄素、维生素的食物，如羽衣甘蓝、玉米、蓝莓等，以及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亚麻籽等，可能有助于延缓老视的进展。三是定期进行检查，40岁以后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这样做不仅能更准确地验配老花镜，还能及早发现青光眼、黄斑变性等潜在致盲性眼病。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

0: 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1: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

0: 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

0: 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3: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

0: 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

0: 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今天，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蒂姆·库克在上海走访，接受界面新闻等媒体采访。在谈及苹果智能相关问题时，库克表示，苹果智能及相关阿里千问大模型确已获得批准，将在十月晚些时候发布测试版本，其中包含实时翻译、书写工具、照片清除工具等首批苹果智能功能，但是 Siri AI 这次不包括在内。但是我们很高兴，首批核心的苹果智能功能是可以慢慢上线了，库克说道。最近，春风动力旗下高端电动两轮车品牌极和在电商平台下架了全部电动自行车产品。今天，记者从平台客服了解到，下架原因为平台运营调整，具体重新上架时间以官方通告为准。与此同时，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结果显示，浙江极和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大量电动自行车产品的 CCC 证书被暂停撤销。对此，记者向春风动力发送采访函进行核实，截至发稿未获对方回复。浙江湖州吴兴区人民医院今天发布情况通报，最近网传该院两名员工赴泰国旅游意外死亡，经初步核实，该院员工王某某、吴某某十月九号因私赴泰旅游，十月十号在泰国苏梅岛某酒店泳池溺亡。十月十三号，医院收到驻宋卡总领馆电文通报该消息，经当地警方核查和现场确认，网传二人遭谋杀、器官被摘除等信息均为谣言。目前医院已安排工作人员陪同家属赴泰处置后事，后续妥善做好善后工作，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十月十四号在国会答辩时称，想腾出时间认真思考国家长远规划并不容易。跟男首相相比，女首相每天要多花费3至4个小时在化妆等琐事上。高市的言论引发日本舆论强烈不满，多名日本女性议员对他展开抨击，指责高市贬损日本女性地位。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十四号宣布，起诉美国最大婴儿食品生产商雀巢集团旗下家宝公司，指控该公司明知产品含有超标的砷、铅等有害物质，却对外宣传产品安全且经过检测。德州检方称，家宝公司67批米粉产品的砷含量是美国联邦政府标准的9倍多，而且该公司的产品也含有过量的铅和镉。检方指控家宝公司及其母公司雀巢美国公司违反该州虚假商业行为及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将寻求超过10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雀巢中国对财经频道记者表示，相关产品没有从官方渠道进口到中国市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明天阴转阵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小雨17到27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剧场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

0: 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3: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2: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4: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2: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5: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6: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2: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巡回检察组》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六集。深夜两点，
1: 我的意见是这样啊，顺其自然。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啊，
2: 我明白了，静观其变，等待时机，一网打尽。
0: 在白小莲举办的新书发布会现场，粉丝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3: 那个后面还有没有邀请函的朋友往前排一排，登记一下啊。
4: 给我一本白老师的书吧。
3: 稍等稍等，排好队啊。
5: 来，插队啊。
0: 张玉伟直接走了进去，他的副总池瑞拦住了负责签到的长胖子。
4: 大方正老师，我是方正粉，我一直非常欣赏您的文笔，也非常敬佩您的生活态度。我觉得在这么急功近利的风气中，您能够保持冷静的生活和创作姿态，您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啊。
6: 你可别这么说，我也是个俗人，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是捧杀我了，那我会骄傲的。
7: 白老师，您只管骄傲吧，无论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会一直爱您的，对不对？对。
8: 就想知道白老师，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先查资料呢，还是先体验生活呢？
6: 这个问题好。其实在我们创作的时候呢，灵感还有想象力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9: 如果我涉及到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我呢还是需要去借鉴一些专业领域的书籍来给我做辅助，去参考它，
8: 因为这是创作者对于作品严谨的态度。我呢也是要对得起爱我的你们。
0: 白小莲说完，侧身看了一眼旁边的张玉伟，然后平静地继续着他的发布会。此时的冯森熬了一整夜，翻看着黄四海的卷宗，他累得靠在床上打盹。显由我来了。
10: 冯部长，哎，我进来了啊。
11: 来，请进。
1: 哎，冯部长，黄四海杀人案的所有卷宗啊，所有的证据资料还有庭审记录都在里边呢。
10: 谢谢。
12: 杨检察长最近不是去北京学习了吗？我呀，请吴检签的字啊，托的人。
10: 谢谢。
12: 我还亲自给高院的陈长青院长打电话加急办啊，全都是给我面子。
10: 太谢谢了，钱主任啊。
1: 哎呀，冯部长，虽然你是钦差大臣，但是呢，这程序也得走，还得签个字儿。
10: 签。来，
1: 这个。
10: 进这儿去。

0: 五天够不够用啊？够够，不够再续。行，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你看你熬夜熬的呀，都有口气了，回头给你拿点三元牛奶来啊。走了啊！哦哦哦哦。
1: 白小莲的发布会已接近尾声，
2: 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和大家相聚在这里畅所欲言，谢谢各位粉丝大大。
3: 你们对我的爱就是我坚持写下去的动力，你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你们一定要继续支持我，我一定会继续加油的，好不好？好，
1: 白老师，白老师，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就是在你所有的作品。
4: 常胖子给他递了一杯水。
3: 你来了吧？王水。
1: 哎呀，谢谢啊。
3: 你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您休息吧。
1: 嗯，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慢点啊！来，哎呦，哎，仁哥，我们跑这儿来了。哎，你眼睛怎么了？红的厉害，是不是发炎了？
1: 那个易秀没睡，这不早上起得早，又陪领导开会整理材料来。我是喝了三杯咖啡，开俩小时把你约这儿。
0: 辛苦辛苦。
2: 咱们找个地儿说，好吧？这风大，
1: 没就这儿了。过来。
3: 陈明忠带着熊少峰来到岩石背后的避风处。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嗯。今儿这话要不说清楚了呀，咱哥俩都得跳海。
1: 什么事儿啊？
4: 大哥，你是我的恩人，这咱哥俩都心知肚明。
2: 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4: 在这大原则、大环境下，说什么都没用。你得跟我说句真话。说实话，我最近这老有那种不祥之兆，尤其这冯森来了以后，会诬陷我。
2: 算了，咱不说那些废话，你说你什么事儿吧？冯森是不是怀疑你收受贿赂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已经上报了。
4: 他上报没上报的，我不清楚。
2: 就算是上报了，最多也是上报到袁宏伟这儿，也到不了张书记这儿。
4: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大哥，我问你，是不是郑主席前些日子找过你？
2: 对，就为了张一伟的事儿，还有那个冯森什么查九三零案的事儿。
4: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应该是郑主席亲自来跟你说，
2: 可是现在事情严重了，他不敢来了。
5: 有什么严重的事儿，咱就别绕弯子了。你就直接说行不行？
6: 郑主席得到小道消息，管你收了人家1000万。
5: 啊啊？什么呀？
6: 不可能，我绝对没有。我自己有，我要多出1000多万，我自己能不知道吗？这怎么可能呢？
5: 那郑主席是谁呀？那是领导的太太，又是无双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她得到的消息能是空穴来风？不是，你仔细想想，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6: 没有，绝对没有。疑惑的陈明忠边说边脱掉了衣服。你们这干什么呀？没有。他又脱掉外裤和鞋子，只穿了一条裤衩。没有。
5: 没有，不是你穿上去就是待会儿来人了，就是来人我也不怕，我告诉你，我这儿也没有啊。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这身上没有任何的窃听装置。
6: 大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哪怕你现在说完了你走了，你矢口否认都行，
5: 反正我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6: 我他妈真想抽你！我操！峰哥，你是我大哥，但是你考虑没考虑到我的感触？我现在我是四面受敌，我现在力不从心了。我是领导的秘书，是吧？他有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得考虑的周全点啊？我又是你推荐去的，你有什么事儿，我是不是不能不管？现在郑主席，又让我协调他跟领导之间的那些事情啊，我还得处理他们的儿子张一伟，给他擦屁股，替他处理私事儿。峰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行不行？
5: 郑主席，郑主席发生这么多事情，还不让我跟领导说？你说我……
4: 我明白了，明白了。
5: 你明白什么了？
4: 一定是那黄四海，肯定是。
5: 黄四海怎么了？
4: 王雨虹的儿子，他不是在你们那儿服刑的吗？他怎么了？郑主席找我说，要想帮这张一伟，就先得帮这个黄四海行个方便。

0: 有什么方便？还能行什么方便啊？就是让我在监狱里，啊，对黄四海进行照顾，让他这减刑提供方便，争取早点假释，早点释放，就这些事儿呗。啊，你帮着郑主席忙活这些事儿，王玉红就帮着张一伟解决这强奸案的问题，合着就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谁都不为难谁，是不是这意思？
1: 不就是这意思吗？还能是什么意思？
2: 不是，那这事儿咱们瞒着领导，那郑书记知道了，那会处理咱俩的，那甚至有可能跟郑主席离婚。不是，哎，这事儿咱不是我们想干呀，郑主席找到我了，我不能假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吧？还有那张书记派了一冯森，冯森来了就抓着黄四海的事不放，还诬陷我说我受贿。现在这情况是什么呀？就是郑主席，啊，要帮黄四海，张书记要搞这黄四海。
0: 然后冯森帮张书记整我，你又帮郑主席整我，他们夫妻之间的分歧全落我一个身上，我就是那风箱里的老鼠，我两头受气。
3: 是，分析的没错，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0: 我也很同情你，但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仔细想想，有没有人给你变相的给你这1000万？ 你查查你的账户，查查你的这个存款，看看你们家邮箱，甚至于你有没有 Q 币
2: 什么的变相的给你这1000万？没有，绝对绝对绝对没有，
0: 真的没有？
2: 没有。
0: 那你敢发誓吗？
2: 我发誓啊！是，我熊少峰确实有点贪慕虚荣啊，在网上胡说八道的，但我绝对是一好人，我绝对没拿一分不该拿的钱。 就算是我答应这郑主席，他也是想帮张书记。我想帮张书记这么一个海平这最有作为的这么一清官，当然我肯定不能跟人张书记比，但是我绝对没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我用党员的荣誉和生命发誓，哎，如果我干这贪腐的事儿，我让海浪拍死，让王八吃了，让螃蟹给我分尸。
4: 你敢不敢用你最在意的人的名义发誓？
5: 陈明忠，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告诉我实话。
5: 那我就用我女儿的生命发誓，如果我熊少峰搞贪腐，我老婆孩子出门让车撞死，行了吧？
2: 陈明忠这才肯罢休。
5: 行，我相信你。
2: 懊恼的熊少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
5: 我操！怎么了？就你就非逼着我揍我家里人啊？
2: 我老婆孩子招谁了？
5: 不是我，不是，我知道啊，你是领导身边的人，我确实想跟你搞好关系，我巴结你，我想搭上领导这条线，以后这能方便一点，是吧？但我罪不至死吧？怎么就非得把我老婆孩子咒死啊？
2: 不，对不起，对不起。
5: 那这样啊，我什么都不管了，行吗？
2: 什么郑主席啊，张一北，让他们全滚蛋！我不管了，行吗？还要我怎么样？我不管了，行吗？
5: 对不住我，对不起，我就问你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党性就这么不值钱？我一个共产党员，我认为党员的身份高于一切，远远高于我的女儿的生命。 高于我老婆的生命，高于我自己的生命，怎么你就不相信？他有人他就是把党性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你怎么就不信？你一个党员居然也不信？

0: 过了一会儿，熊少峰和陈明忠一起上了车。
1: 有什么话说？
2: 我是真的相信你没拿那1000万。剩下的事儿就按部就班吧。
1: 什么按部就班？
2: 黄四海的事儿，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同意郑主席的方案。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之下呀，适当的照顾一下，这样就能缓解黄玉红方面对张一伟的陷害和威胁。

0: 此时郑双雪一直在另外一辆车里等着。陈明忠来到车旁，拉开了车门。
1: 别坏了吧？
2: 你们俩都受委屈了。
1: 哎呀，看您说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郑双雪咬牙切齿，无奈地拍着车身。在第一监狱食堂里，黄四海在饭桌下面拿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人在调查你找人打断胡大军母亲腿的事儿。”黄四海一看，气得咬牙切齿。胡大军端着饭盘坐到了他的对面。
3: 二少，今天的饭菜还满意吗？我让帮主的兄弟给你下了双份的肉，多吃点。来，
4: 胡大军，老子对你还可以吧？
3: 二少，这是哪儿的话呀？你对我当然好了。我们家的房子都是您给翻盖的，这是多大的恩呐！兄弟又不傻。
4: 可现在有人把老子给点了，有人举报我上次你妈断腿的事，公安把人给抓了。
3: 黄少，我妈断了腿是兄弟不懂事儿，应该受的教训，兄弟服了。再说您给我的回报也够意思了，这事儿绝对不是我干的。
4: 那他妈是谁干的啊？留这么一个人在身边，以后怎么弄啊？这日子还他妈过不过了？
0: 胡大军左右观察了一下。
3: 二少，那几个家伙都有嫌疑。
0: 黄四海看了看。
4: 那就先从这个米振东整起。
3: 振东他犯的是盗窃罪，至少还要在号里边待上一年才能出去，咱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来。
5: 黄四海，你干什么？
4: 我看他妈吃的还挺香啊，我可忍不了。
3: 行，皇上，你看着。
0: 胡大军立即起身。
5: 大军，
3: 滚蛋！
5: 抓紧吃饭，不要随意走动。
0: 胡大军故意的坐到了米振东对面。
6: 哎，军哥，要吃什么呀？来，我帮你打。
3: 没那事儿，少他妈废话，滚蛋！
7: 胡大军，你不是跟那黄少坐一桌吗？你到这桌来干嘛呀？
6: 你们走吧，胡大军是来找我的。
7: 你就别再闹了，这要是让警官知道了，咱们谁都没好果子吃。
3: 滚蛋！快滚！郭元鹏，要是有人告密。当奸细呢？
7: 告密？谁告密啊？再说了，这要是配合警官的事儿，这是咱们应该的呀。每个人都有这个检举揭发潜在的犯罪风险的义务。
3: 你少他妈在这儿给老子装样，我和黄少的私事儿，让人给点了，这他妈跟配合改造有鸡毛关系？纯属是他妈报私仇。
7: 这其实不太好。
8: 班长，你走吧。别趟这个浑水。
0: 米振东刚把蒯远鹏支走，韩春明又坐到他的身边。

0: 走动，不要说话，抓紧时间吃饭。
1: 胡大军拉过米振东的饭盆，吐了一口口水，又推给了他。
2: 米振东看了看，不露声色，接着吃，并抬头看着他。
3: 胡大军，我也讨厌告密的人。
1: 刘警官走了过来，怀远鹏赶紧报告：
4: 刘警官，胡大军有事向你报告。
3: 胡大军，怎么回事？
5: 刘警官，没事。
3: 我这菜里加了点老干妈。
1: 胡大军他们过来想尝尝，那就让他们尝尝吧。胡大军看见米振东用勺子舀起他吐了口水的菜，
2: 尝尝。
1: 春明，哥不吃辣的，你得哥尝尝。韩春明犹豫着，刘警官一旁催促。
2: 韩春明，别浪费粮食啊！韩春明一口吃到嘴里，
1: 米振东竖起了大拇指，其他的人都恶心起来。
6: 哎，你男朋友那个人不错。哎呦！
1: 在监狱门口，冯森又看到了那个小男孩。
6: 你看什么呢？
2: 那孩子之前用弹弓子打过胡雪娥，那时候我还化妆，他现在认不出我来了。
6: 为什么？
2: 走，你陪我先去趟监控室。
1: 他们来到监狱指挥中心了解情况。
2: 那孩子天天来吗？
6: 我还真没太注意。
2: 他来干什么，知道吗？不知道。他是会见什么人的吗？没
6: 有，
2: 那也没什么特别。要不是您提他，我还真没太在意。有点奇怪。要不然我去问问。不用不用，他也没违反什么规定，你问也问不出来。这样，你得空去查一下监控视频，看看他来过多少次，都干什么。
1: 把监狱周边那些监控都调出来看一下吧。
7: 我这两天就查，查好了，我向你汇报。
2: 好，走了。
1: 辛苦了。
7: 池费查到白小莲家的住址，约了张一伟登门拜门。他开着跑车来到小区门口。
8: 二哥二叔，您是几号房的业主？
7: 我手底下副总正在你们租售中心办手续呢。
1: 我要是进不去办不了手续，那就交不了钱。那您副总贵姓？
8: 姓池，池瑞。好的。喂喂，售楼中心，售楼中心，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个池瑞池总啊？
9: 大哥，你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在地下停车场，池瑞等到了张一伟。
9: 走吧，大哥。
10: 往哪儿走啊？白小莲进了八四零二。你确定那不是白小莲他们家？
9: 我和物业都问好了，公寓是白小莲租的，但住的是另外一位姑娘，那八成就是那个乔老师。
11: 行行，抓紧抓紧。
9: 我告诉你啊，我最讨厌电视剧里那些恶俗的桥段，什么装物业、查水表。
12: 放心吧，这边。
1: 此时，白小莲和乔毅正在看着手机购物。
13: 哎，这挺好看。
9: 买衣服啊？
14: 我这不是要参加发布会吗？嗯，多选选。
13: 张一伟和池瑞来到了门口。就这个。我敲了。谁呀？
15: 哎，你好，我这边是快递。
13: 哦，你放门口吧。
15: 哦。
13: 哦，那个，那您回头记着拿啊。
14: 嗯，好，谢谢。
1: 白小莲过了一会儿起身开门，池瑞一把把门推开。

0: 点卑鄙吧，跟踪我。
1: 张一伟趁机进门，看到了乔毅。
0: 你干嘛，张一伟？乔毅过来。
1: 张一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0: 你们干嘛？第一次我可以报警，我告诉你，现在我照样可以报警。你们现在给我出去！
2: 不，张一伟，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怕你。
3: 那最好，我最怕的就是你会怕我。
0: 张少，现在这种情况，你说这样肉麻的话，你不觉得尴尬吗？
3: 我没觉得肉麻呀，也不觉得尴尬呀，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乔毅书里写的。梨花碎雨，乔毅的代表作，你没看过？
4: 哟，塑料姐妹花，没看过。
3: 我觉得《梨花碎雨》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故事性非常强。我跟我做影视的朋友推荐过，让他们把这个小说的版权买回来，拍成电影，拍成电视剧。
0: 有人能喜欢乔毅的书，我非常开心。但是我不希望你用这种方式去收买他，让他屈服于你。
3: 绝不是收买。同样是小说，你的石榴节和乔毅的梨花碎雨摆在一块儿，人家偏偏就是喜欢乔毅的作品，我能有什么办法？即便我不推荐，人家要买。即便是你仍要告我，人家还是要买。那我涉及到几个亿的项目，真金白银，真枪实弹的，那可不是开玩笑，绝对不是看我的面子啊。就是因为你的东西写得好，写得真的好。
2: 姐，
0: 乔毅，我该跟你说的可都跟你说了。你要是为了他今天这些甜言蜜语、挑拨离间的话上当了，到时候后悔的可是你。哎，
3: 舒瑞，
4: 哎，
3: 我想跟我女朋友单独聊会儿。
4: 得嘞，白小姐，走吧。听见没有？
1: 白小莲只好跟着池瑞走了出去。此时，冯森和罗欣然来到囚犯劳动的车间里。
5: 报告，警报好。
6: 王思海呢？
1: 熊少峰从一旁走过来。
7: 谁找王思海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巡回检查组》录音剪辑的第十六集，导演李璐，主演于和伟、韩雪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一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的是一些柔情的女歌手，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长相清纯甜美，人们甚至会因为她们的外表而不去计较她们的唱功，她们被人们称为玉女歌手。玉女歌手这个词最早出现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形容那些长相清纯可人、歌路单纯、讲述少女心事的女歌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玉女歌手一直是华语歌坛一道别样的风景。如今你再也听不到玉女接班人这样一个说法了，玉女时代已经成了一个美丽的回忆。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曾经的玉女歌手们，先来听这首歌《痴心换情深》。

0: 痴心换情深。如果你的年龄在30岁以上，那你肯定记得这个声音和那张美丽的脸。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是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他的海报曾经出现在无数少男少女的床头，玉女歌手这个称呼也是由他开始的。他是周慧敏。仔细想一想，周慧敏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代表作，然而她的形象却是上世纪90年代所有人心中清纯的代表。会说话的眼睛，柔柔的长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十分的美。
1: 这个世界或有别人，
0: 严格说起来，周慧敏的声音和唱功算不上十分出色，而这种声音却和她的容貌刚好搭配上，加上她唱的又是那么的认真，真的让你不忍心去批评去挑剔，所以我们只有静静的去听。现在我们就静静的听这首《留言》。

留言来自于周慧敏和林龙璇。上世纪九十年代，歌坛有很多的美女，可是人们毫无争议地把周慧敏称作玉女派歌手的掌门人。而当这位掌门人逐渐将事业重心转移的时候，人们就为他选出了一个接班人，杨采妮。也许很多人会有些惊讶，杨采妮是歌手吗？其实杨采妮最早出道就是以歌手的身份，短短五年时间，她发行过九张唱片，还拿过最佳新人金奖。杨采妮在当时的快速走红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时期的玉女歌手在演唱和表演上不会被苛求太多，但是长相或者气质一定要有特点，一定要清纯，一定要美。我们就来听一听曾经的玉女歌手杨采妮的作品《心跟你还恋爱》。

0: 1997年，一个21岁的女孩，留着齐耳短发，穿着一件黄色的连衣裙，唱着这首《短发》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她的出现让所有人的眼前一亮，人们发现原来短发的女孩也能这么的娇俏可人。清新的气质让她迅速接过了新一代玉女掌门人的接力棒，成为继周慧敏、杨采妮之后媒体公认的第三代玉女掌门人，她就是梁咏琪。
1: 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她的风。
0: 那一阵子，梁咏琪的风头可谓是无人能及，她还凭借一己之力掀起了一股女生留短发的热潮。
1: 乖乖地待在家，轻轻地。
0: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三代玉女掌门人，周慧敏是美丽，杨采妮是清纯，梁咏琪就是清新。就像五月枝头挂着露珠，带着淡淡酸味的樱桃，给人的感觉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新鲜。

0: 国际化也好，可能也能够更好的吸引这些高水平的外援去愿意去加盟这样的球队。但是你现在这个能注册的人数降低了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试错空间就相对小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球队啊，他还是喜欢选择找这个打过 CBA 联赛的外援，因为更熟悉嘛，就是知根知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水平啊，这个适应能力啊，包括性格特点呀、啊、就是球队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话呢，就是
1: 稳妥一点，
0: 出错的空间会比较小。那我觉得，但是对于这些可能运营成本不是那么高的球队来说，他们来可能就相对来说更适应这个节奏，因为这些球队本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去找这些高水平大牌外援，他们可能最终就是在五六个人里边选出最适合我球队轮转的两到三个外援。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各个球队来说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个外援注册的规则，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够拉近各个球队之间的水平。因为你对于这些可能排在联赛下游的球队来说，他一年就这五六个外援，
1: 对，
0: 就是我就能找这五六个外援来试一试，然后呢我最终保留两三个。但是你对于这些可能这个北京上海这样的俱乐部来说，可能人家说我五六个外援之后我可以再找，对吧？那你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试错，可能就能找到更合适实力更强的外援。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球队的强弱水平进一步拉大。所以这个外援的政策啊，这个注册人数以及这个更换的次数都缩减之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这个各个球队之间他们缩小差距的，在外援的这个实力上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跨度。
1: 你刚才说的这是对于整体的联赛它的格局的影响。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 CBA 联盟选择把赛季累计注册人员从八人次降到六人次，然后把注册外援从四人降到三人，可能更多的也是希望我们本土球员能够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和发挥。类似这样的政策以前在足球领域经常出现，无论是强制 U23 球员上场啊，还是降低外援的出场人次啊等等，它最终造成的结果呢，实际上是让本土球员他的生存的空间是变大了，但是它同时有一些负面影响，就让大家的进取心其实反而降低了，就是我不需要再这么努力的去争取上场时间了，甚至让本土球员有更多的和俱乐部的议价权，反而让他的这个进取心往下走了。你觉得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在 CBA 发生吗？
0: 我觉得不太会出现，因为毕竟你篮球场能上场的人就这五个，然后呢你甭管是四节六人次还是四节七人次，你关键时刻主打的还是这个外援和这个国内顶尖水平的球员。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球员溢价不太会发生，因为你毕竟足球是你一场，对吧？你两边加一块要上二十二个人，所以可能他人员储备要更充沛一些。那此外就是 CBA 联赛呢，我们有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薪资等级制度，球员的合同啊分 ABCD 这四个级别。那你从新秀，然后或者说球队自己培养的年轻球员，然后 A 到 B 到 C， 然后以及到最后 D 级顶薪合同啊，每个合同的级别球队能有几个人去匹配，这是我们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薪资的制度了。所以我觉得呢，不太会出现说因为这个外援政策改变啊，我们的国内球员在薪资上或者说出场时间上就会
1: 好像
0: 受到多么大的重视。我觉得不会的啊，因为打球的就这么些人，这个关键得看你最后的水平。就是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与其去想依靠这个政策红利啊，这个提高自身价值，不如好好的训练，好好打比赛，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展现出来，把握住自己的每次上场机会。这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自己。
2: 聊了这么多，比如说到了这个格局，说到了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外援政策，我们也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广厦这样，包括像广东等等，现在都在说他们要完成重新的这样一个布局，重新的一个重建。这里面桂豪觉得有没有谁有可能会领先半步，哪怕我们只说半步这个脚步，从这个重建的队伍当中首先脱颖而出的，
1: 就是广厦、辽宁和广东吧。
0: 这三个队啊，我觉得这个

0: 路数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广东和辽宁呢属于彻底推倒重建，就是广东和辽宁呢他们现在这个相当于这两年就是外教已经接手了嘛，辽宁队呢上个赛季乌哥接手之后，这个赛季等于是完全掌控球队，广东队呢这赛季也是找了这个塞尔维亚籍的外籍教练来接任球队，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和辽宁来说，他们是啊完全的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思路推倒了。因为广东队上个赛季其实他是投入挺大的，包括他签这个萨林杰花了不少钱，但是球队最终的战绩不如预期。那既然如此呢，就是啊球队啊大投入的情况之下没有收获的好的结果，那广东队这个赛季可能他就采取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王少杰跟杜仁旺都是离队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签的外援呢都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签了这个西甲联赛来的卢卡博日奇，然后签了老将凯尔福格，然后签了这个阿祖别克，这三个外援里边啊，这个我说实话可能天赋最高的是阿祖别克，这阿祖别克挺厉害的，20年 NBA 首轮秀，但是呢可惜这个他整体的打法呀，相对来说单一，是一个偏蓝领型的内线。
1: 嗯，
0: 但我感觉啊，阿祖别克打 CBA 可能会很厉害，真的可能会很厉害。所以说这个广东队他今年这个从选人的思路来看啊，我觉得就是减小球队的开支，减少成本。那对广东队来说呢，他相当于上个赛季的发展失败之后，今年等于换了一条道路。啊，这是广东队的情况。啊，辽宁队呢，这个赛季在乌哥完全掌控之后，我觉得会给更多年轻人的机会。因为辽宁队他其实不太我们说新老交替，其实辽宁队是直接断档了，就是这波人现在退了之后，完全已经是换成了另外一波球员在打球了。但是辽宁队可能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或者说这支球队的传统的底蕴，所以说我觉得辽宁队呢就是不太用去担心他们的这个季后赛席位的问题，但这支球队呢确实现阶段你要求这些年轻球员啊把这支球队带到多么高的一个高度也不现实。广厦呀我觉得还是跟这两个队不一样，毕竟广厦过去两年一年是总冠军一年是总决赛，然后今年呢虽然在休赛期他流失了一些球员，但是你从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发布会上出征仪式上来看，我觉得广厦可能现在
1: 谈不上重建，
0: 他有点缓过来了，就是从球队老板的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有点缓过来了。而且呢就是广厦他现在年轻这波人啊，我觉得基本上起来了，就是他你看他这个侯孟铎呀崔新权呀，这都是前两个赛季都逐渐的已经上一队了，然后今年这个李君柱，就这波队员都是06、07的，基本上都是19、20岁就已经开始在一队里边或者说季前赛都打球了，就已经顶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他的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现在真的是涌现出来了，所以对于广厦来说，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体的竞争力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更新换代，我觉得还是要领先一步的。就是从球队现在的整体级别和战斗力来说啊，广厦仍然是在广东和辽宁之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区别来看的，就有点那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广东和辽宁他们是这个已经饿死好几年了，但是广厦可能是这两年刚开始走下坡路啊，有点这个感觉。
1: 聊完这些重建的话题，咱们聊聊今年确实算个新鲜事儿，至少是过去20年来最大的一个新鲜事儿，就是今年有保级了。大家认为呢，四川男篮是头号降级热门，毕竟他上个赛季他的常规赛的战绩实在是太过糟糕。那么这个休赛期四川男篮他有哪些动作吗？能不能看出他有想保级的意愿？
0: 我觉得四川队肯定是有很强烈的保级意愿。就这支球队啊，咱们甭说他这几年怎么差，但人四川队毕竟是拿过 CBA 总冠军的球队。人家是当年你甭管人家是利用什么特殊的外援政策也好，或者说是运气也好，人家切切实实拿到了总冠军，这个荣誉在 CBA 当中只有少数球队拿到过。所以我觉得四川队可能对于 CBA 来说呢也是情感很复杂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四川队呢在外援的选择上我觉得还不错，他签了之前在宁波打过球的乔丹霍华德，就是比较能扔的一个小后卫，然后呢签了上个赛季在青岛短暂效力的这个泰肖恩克劳福德，当然在青岛队呢没打太长时间，这个

0: 能力一般，用了一段就给裁了。但是对于四川队来说，尤其是与上个赛季相比，泰肖恩克劳福德这个级别的大外援已经够用了，就已经很好了啊。更何况你还有一乔丹霍华德，然后呢，四川签的这个杰伦亚当斯。杰伦亚当斯我觉得属于一个 X 因素，就是他能打到什么水平得看他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毕竟这个就是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杰伦亚当斯我觉得不好讲。然后四川队今年他把黄蓉奇签回来了，据我所知呢，黄蓉奇还是有很强烈的意愿为四川效力的，毕竟职业生涯起步就是在四川，也算是在四川打出名堂的。
1: 嗯，
0: 然后回到这个四川队之后呢，黄蓉奇，我看季前赛啊，这个状态还挺好的，就是毕竟身体天赋摆在这儿。然后我觉得四川队啊，他今年在这个教练的选择上呢，也是有想法，他是请了之前这个江苏的助理教练叫彼得罗夫，相当于呢，就是我与其选一个国内的教练，或者说是不太了解这个 CBA 情况的教练，他选了一个在其他球队啊，在 CBA 担任了2年助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彼得罗夫呢，他是比较喜欢研究阵地战的战术，但是我觉得呢，对于四川队来说，他们这个具体的执行能力怎么样，要打一个大的问号。而且四川队他真正核心能打球的人比较少，或者说太少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真正拿得出手的就是景涵一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四川队的情况呢确实是会让人比较担心。就是你看上去他情况还不错啊，有乔丹霍华德，然后黄蓉奇回归了啊，签了这个克劳福德，但问题是你上个赛季是0胜42负，您一场没赢，就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你签来这些人你赢10场球都不够，对吧？你得赢，你得照着15场球赢，你才有可能说摆脱这个潜在的这个升降级的风险。我觉得对四川队来说就是有点太难了，他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跨度，所以四川队确实是可能说最让人担心的那个球队。
2: 听出来了，他的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但除了他之外呢，我们简单的谈谈，比如说也有些球迷心心念念广州、天津、南京就没有风险吗？
0: 刚才这个您提到这几个队啊，广州和南京我觉得没什么风险，就是我这个来之前啊，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几个队，我觉得我把这个几个有风险的队我给圈出来了。天津队我觉得是风险第二大的。天津队呢，他今年这个换了一个教练，他换这个教练呢就是之前完全没有 CBA 的经验，是一个加拿大人，而且这个教练就是我觉得他对于 CBA 联赛，对于国际篮联都不是特别了解，叫朱利叶斯。但是这个朱利叶斯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他是7月份开始跟球队合练，就是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到队比较早，就是他相当于跟球队呢已经在一块儿磨合挺长时间了。天津队上个赛季他是赢13场球，倒数第三。这个赛季在外援上天津队出入也比较大，他上个赛季的外援一个没留住。他今年呢签了这个沙克尔福德，这沙克尔福德呢可能是现在他的第一外援，但是这沙克尔福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X 因素，他不稳定，就是他可能今天打得特别好，下场打得特别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阿里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欧洲经济竞争力、能源价格及下一轮长期预算等议题。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欧盟领导人将就出台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向欧盟委员会作出指引，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企业和居民造成的影响，同时讨论降低欧洲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长期举措。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边防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次行动中，查获了122件各类军用武器和大量弹药。本次行动中，一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另有3名犯罪分子被捕。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拉里奥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挪威一个委员会15号向政府建议，允许世界最大规模的挪威主权财富

基金投资涉及核武器制造的企业。根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现行道德准则，其投资对象不包括十余家西方企业，包括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原因是这些企业涉及核武器或其部件的研发制造。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七八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

0: 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行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设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

0: 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1: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地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

0: 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约50%的高血压和33%的脑卒中与高盐饮食有关。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约50%的高血压和33%的脑卒中与高盐饮食有关。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助理总干事奥列格博士说过，如果到2025年全球能够实现减盐30%这一目标，就可将数百万人从心脏病、中风和相关病症中拯救出来。年龄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对食盐的需求量也不同。有人觉得盐吃多了，多喝水就完事儿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呀？然而实际情况是，吃盐太多不仅毁掉健康身体，还会影响容貌。盐摄入过多，容易养成重口味的饮食习惯，而往往不健康的食物在口味上都比较重，长期摄入这样的膳食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盐摄入过多还会加重心脏及血液循环系统的负担，容易引起血压的升高，进而心梗、脑梗的风险也会增加。说到盐的摄入，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做菜时放盐的动作，认为只要经常在家吃饭或者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叮嘱少放盐就可以了。其实不然，除了日需烹饪的食用盐之外，还有一类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盐，它们无时无刻不阻碍着我们的控盐步伐。接下来就让它们现出原形。这类的隐形盐主要有四种存在形式。第一，隐藏在调味品当中。盐本身就是调味品，还有很多调味品虽然不是盐，但是含有盐，例如豆腐乳、椒盐、番茄酱、橄榄菜、各式酱油、豆瓣酱、黄酱、浓汤宝、辣酱、调料包等都含有不少盐。我们在烹饪食物放调味品的时候，一定要

不动的腿的血流量显著降低，而不时抖动的腿。另一项来自休斯顿大学的研究发现，久坐人群如果有效锻炼小腿上的比目鱼肌，也能够提高肌肉代谢水平，甚至可以改善血糖和血脂。这种训练比目鱼肌的方式和抖腿非常相似，即保持坐姿，双脚先处于放松状态，然后提起后脚跟，脚趾保持着地，当后脚跟提到极限，比目鱼肌肉有明显的拉伸感后，后脚跟再落回地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组研究的样本量都较小，只能提供有限的参考价值。而且要想完全避免久坐造成的健康损害，最好的方法还是站起来活动一下。总的来说，抖腿这个小动作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对身心有益，但是需要注意姿势和场合。毕竟频繁的抖腿是在用身体语言表达烦躁，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所以与其养成抖腿的习惯，不如转而学习科学的放松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只有会生活的人才懂低盐饮食的含金量，以及抖腿可能是个好习惯。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考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

0: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 议会十五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2: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2: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吴庆文主持并讲话。
1: 我市完成全域水资源基础调查，水资源总量达41.56亿立方米。
0: 西津渡滨江停车场换新投用。
1: CBA 新赛季今天揭幕，江苏肯蒂亚队集结出征。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我国绿色合成氨产能达到每年70万吨。

0: 供应能力位居全球首位。
1: 北方地区部分地区温度大幅下降，多地开始提前供热。
0: 不会飞行，擅长陆地奔跑，我国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
1: 德国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实施禁酒令。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分散性阵雨，18到26度。
2: 全方位缉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紧扣人口发展新形势，持续深化健康镇江建设，优化医疗资源区域布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要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汇聚起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强大合力。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指出要准确把握民生为大的丰富内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工作，高质量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镇江。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的重要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1: 会议听取了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重点任务分解方案汇报，强调要坚持一张蓝图汇到底，严格对照任务分解方案，认真制定细化实施表，构建一项任务、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抓到底的推进机制，确保各项任务年年有进展，五年见成效。会议听取了全市机关作风效能和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情况汇报，指出要坚持严字当头，以开展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为抓手，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推动党员干部转作风树新风，更好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会议听取了全市三季度信访和社会稳定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强。

0: 经验，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举一反三解决群众合法诉求，推动解决一件事上升到解决一类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会议听取了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汇报，强调要下足绣花功夫，努力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激发主动参与的内生动力，共同推动城市文明建设体质增效、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中国石化江苏石油董事长、党委书记胡洵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胡洵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石化江苏石油长期以来给予镇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是第九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坚定产业强势，聚力打造4833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港口经济，深化港产城深度融合、良性互动，希望双方以推动镇江港向现代物贸港转型为契机，在能源保供、新能源产业布局、存量加油站升级改造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镇江将为企业在镇发展提供暖心高效服务，共同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胡洵感谢镇江市委市政府对中国石化江苏石油及在镇业务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镇江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良，中国石化江苏石油正加快向油气、氢、电、氟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高度重视在镇业务布局，将充分发挥自身在能源供应、网络覆盖、产业协同等方面的优势，紧密对接镇江发展需求，在清洁能源供应、综合能源站建设、新业务拓展、港口经济发展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为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秘书长范建参加会见。
0: 2025年度中国好技术评选结果最近公布，我市七项成果获评中国好技术称号，14项成果入选中国好技术项目库。中国好技术由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组织开展，重点挖掘贴近民生、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的创新技术。在这次评选
2: 调度策略，提升过闸效率，建壁传闸运行股股长顾晓，
3: 传播线上一线申报智能排档调度模式，由人工经验调度模式转化为算法预调度，闸设利用率显著提升，传播平均待闸时间有效压缩。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迭代智慧传闸的调度算法，推进自动化传闸深入试运行，优化通航服务，形成可复制的智慧传闸运行样板。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育苗是蔬菜稳产丰产、提质增收的第一道关口，眼下正值秋季蔬菜育苗的关键窗口期。聚荣下属镇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依托智能化、标准化育苗模式，全力抢抓育苗生产进度。记者钱磊、殷沙成报道。
5: 走进下属镇苗千汇蔬菜集约化育苗基地的标准化育苗大棚，全自动浇水机正沿着预设轨道匀速移动，为不同生长阶段的菜苗补给水分。另一边，工人们分工有序，忙着移苗、包装、赶制近期的蔬菜苗订单。江苏苗千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曹岗：
6: 我们采用标准化的育苗生产模式，先用精密播种机进行播种，之后送到发芽室，通过控温、加湿、补光，稳定保障种子发芽率，大概三天左右发芽成功，再转运到生产大棚进行施肥、移苗、培育，最后安排发货。我们目前从8月10号到10月份，预计已经生产500万株种苗，预计全年种苗生产

0: 达到1亿株左右。
1: 草港介绍，育苗基地总占地面积为100亩，其中现代化智能温室育苗核心区域达到40亩，可以实现全年不间断育苗、定制化培苗，打破季节种植限制。目前基地可以稳定培育供应茄子、辣椒、大白菜、韭菜等10多类优质蔬菜种苗。
0: 目前我们还是以种苗为主，后续我们会持续发展有机蔬菜和花卉种植，丰富我们的多元化，争取早日突破年产值2亿株。
2: 走一线到基层。
3: 镇江仁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扎根骨科医疗器械领域的企业。过去30多年，企业从早期的小作坊起步，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骨科手工医疗工具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80%，产品远销欧美多个国家，走出了一条国产医疗器械自主攻坚、扬帆出海的发展之路。来听通讯员范云、朱中兴、记者周恒的报道。
4: 仁杰医疗成立于1995年，是国内最早从事骨科医疗器械研发制造的企业之一。多年来，企业产品范围从最初的颅颌面固定工具，拓展到神经外科、运动医学、创伤修复等全领域产品线，一步步把产品做全做精。镇江仁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钟书杰：
5: 说白了，就是牢得更精，日出级更稳，不变形，不生锈，耐用度远超其他公司。刃口不是普通打磨，是微米级精磨，刃口锋利，用在骨头手术上不打滑不崩刃，有专属热处理定型工艺，做完不会弯不会变形，车身长期不走样，表面特许抛光加防锈处理，耐辐射耐高温，反复试验不生锈不卡顿。
4: 企业建立起严格的生产和管理制度，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设置5道检验关卡，层层把关，并且先后投进12台德国、瑞士进口高端机床，搭配30台国内顶尖设备，组成数字化生产线，全力保障骨科医疗器械的精密品质，让产品在牢牢占据国内市场的同时，成功进入海外高端市场。
5: 海外市场呢，产品远销欧洲、美国等高端市场，特别是和美国的那个几家大的品牌公司，美登利、史赛克、仁某等全球知名品牌，也是前五的顶级医疗器械企业，有着长期的密切的合作。目前我们公司的订单啊排得很满，基本上是没有空档期。这个每月能完成的销售额大概预估在600万左右。
6: 最近，市公积金中心与市总工会联动，完成2025年度困难职工家庭公积金贷款贴息发放工作，共为全市10户困难职工家庭发放贴息3.24万元，户均贴息超过3000元。此前，市公积金中心与市总工会通过前置数据对比，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并通过一站式服务模式完成点对点通知和业务受理、审批、发放，一次性将贴息资金划入贴息对象公积金贷款还款账户内。自2020年这项业务开办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发放特困困难职工贷款贴息超过40万元。
3: 历经4个多月的改造，最近西津堵滨江地面停车场重新启用。本次改造以完善停车功能为基础，融入古渡文脉、长江意境和现代设计，把单一停车空间变成串联古街、江滩和文化园的开放空间。改造后的停车场共设车位1500多个，科学划分小型车位、大巴车位，配建42个新能源充电车位，并增设无障碍车位和女性友好车位，满足不同人群的停车需求。场内新建集装箱式服务中心，提供卫生间、直饮水、行李寄存、问询引导、文创售卖等一站式服务。2层观景平台临水而设，游客可在此歇脚观景，远眺云台阁。改造同时拆除了老旧封闭围墙，西侧新建古雅院墙，东侧安装通透的波浪形艺术围栏。停车场和长江救生文化园、滨水步道之间的景观通道由此打通。
6: 最近润州区金山街道京畿路街区党群服务站在京畿路焕新亮相，驿站面向市民游客以及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休憩、手机充电、行李寄存、应急医药等服务，并公示家电维修、水电维修等生活服务联系方式。
3: 外卖骑手突发不适倒在道路中间，危急之下公交十一路司机伸出援手。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儿。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昨天上午，我市举行第16届人社杯退休人员门球交流活动，来自全市各企事业单位的15支代表队、100多名退休人员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展现了退休人员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大家手握球杆，沉稳专注，瞄准、挥杆、过门、布阵，一招一式从容有度。退休人员吕翠娣
2: 准备了快有一个月的左右，大家平常训练呢都很积极，基本上呢在球场也每天都要上四个小时，大家呢都能聚在一起，比较开心。第二个就是有强身健体，心情非常愉快。
1: 本次门球交流活动是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场同步开设社保政策服务专区，工作人员现场办理社保卡，讲解养老待遇资格认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问题。市社保中心综合科副科长葛伟：
3: 我们依托门球这项老年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推动社保服务近万家，走深走实，跳出集中宣讲的传统模式，将健身联谊、文化交流与惠民服务深度融合，让社保服务更加贴近老年群体，走到群众身边，传递人社惠民的暖心温度。
4: 本周日，2026镇江市足球联赛第一轮京口区对丹阳市的比赛将在京口中学体育场打响。依托赛事热度，京口区组织30多家商户推出配套消费优惠活动。赛事期间，凭购票信息即可享受商户对应优惠。与此同时，聚荣推出票根加专属优惠。即日起到12月31号，凭镇超聚荣主客场票根搭配本人身份证，就能半价游茅山、宝华山、福乐花海以及江苏茶博园、渔昆莫尔顿酒店、茅山酒温泉假日酒店等，也推出了相应的住宿和餐饮折扣。
0: 10月11号到1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拔河比赛在连云港开赛，来自全省的23支参赛代表队、460多名职工健儿同台竞技。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组建了镇江职工代表队出征赛场，获得男子600公斤级第四名和男子640公斤级第四名。
4: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26到2027赛季常规赛今天开赛，江苏肯蒂亚队开启新赛季征程。丹阳记者邹亚俊报道。
5: 针对上赛季暴露出的短板问题，江苏肯蒂亚在休赛期间完成了阵容更新，在选秀大会引入球员曹芷豪，补强后场轮换厚度。蔡宇航、王玉祥、王喜明三名青年队队员上调到一队，为队伍注入年轻活力。在引进外援方面，球队针对性签下格雷、亨特和汤姆森三名球员，将在新赛季从攻防两端为球队提供有力支撑。江苏肯蒂亚队队员曹芷豪：
6: 刚开始要就是找到自己这个生存的这个方向，包括就是要自己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嘛，然后也是跟一导经常有交流，就然后在防守端给球队先提供这个足够的能力，然后进攻中打出这个机会。
5: 刚从国家队集训归来的庞征玲是球队后场核心，新赛季他将以队长身份扛起责任，带领全队奋勇拼搏。庞征玲：
7: 都在往好的地方调整嘛，包括前面参加了一些季前赛，快速的融入球队，磨合新的战术，然后磨合新的队友，希望自己能带领队友积极向上。
5: 作为江苏肯蒂亚队新赛季的主场，丹阳市体育馆于前期对照 CBA 联赛标准，完成场地、灯光、大屏、计时计分系统等软硬件升级改造。丹阳市体育馆工作人员杨磊：
8: 赛事期间，我们将持续做好现场保障，紧盯服务细节，全力保障 CBA 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静候新赛季拉开战幕，也欢迎广大球迷走进球馆，现场感受篮球的热血与激情。
0: 本周六19:30，苏 BA 镇江队将在主场迎战南通队。当天15:30到22:30，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周边赵生路和周章路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过往机。

0: 动车、非机动车可以从京港大道通港路或者银山北路、扬子江路绕线。
1: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昨天发布通告，我市将在观音山隧道展开灭火救援实战演练，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演练顺利进行，将于10月20号9:30到11:30之间，对观音山隧道由西向东、南徐大道往五凤口高架方向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期间管制路段实行全车道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过往车辆可以由南徐大道、观塘桥路、天桥路、丁卯桥路等路段绕行。
0: 62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天是中山路中心幼儿园任章园特别邀请中国核工业第一代建设者郭世明老人走进校园，为孩子们讲述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奋斗故事。记者黄慧、孟建民报道。
2: 我们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怎么的，我们中国人民从此腰杆硬起来了。
3: 郭世明1958年从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核工业部404厂，成为中国核工业第一代建设者，参与了我国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安装工程，并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活动中，老人结合亲身经历，向孩子们耐心讲述自己投身核工业建设的那段岁月。小朋友邹希雅：
4: 刚才我听了爷爷讲的故事，知道当年核工业建设很辛苦，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
3: 是中山路中心幼儿园任章园教师杨洋。
5: 通过这样的活动呢，相信这样的一份爱国的种子能够在孩子们心中发芽。
1: 昨天上午，丹徒区已承接到组织开展重阳节主题活动，带领辖区30多名老人们走进金山风景区，让老人们在秋日游园中感受节日的温暖。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3: 在志愿者陪护下，老人们沿途欣赏金山景区的秋日风光和古刹建筑，大家边走边看，互相拍照留念。老人王桂华：
6: 今天社区组织我们到金山来看这个秋景，看看这个地方的这个建筑，这里很开心，而且社区还组织了志愿者一路的陪伴，然后还准备了些水啊什么，真是很贴心。
3: 本次活动是宜城街道网格敲门引领守护为老服务品牌的系列活动，通过陪伴式过节，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丹徒区宜城街道网格教导员傅林：
7: 希望通过游园陪伴的形式，让老年人走出家门，感受重阳氛围。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走访，收集老人微心愿，把暖心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
0: 外卖骑手突发不适倒在道路中间，面对紧急情况，路过的镇江公交11路驾驶员丁国峰及时伸出援手，帮助这名骑手转危为安。来听记者胡静昨天发回的报道。
8: 事发当天下午4点多，丁国峰正驾驶公交车辆正常行驶，在即将抵达新城花园南站时，他突然发现前方路面中央有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不慎倒地，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9: 那个人在地上浑身抽搐，边跑过去边打120，他在浑身抖着，我就赶紧把他电动车扶起来，扶起来之后他还在抖，我看他呼吸感觉有点急促，我就赶紧把他拉链拉开，再把他头盔解开，看他嘴里有没有塞东西，我害怕他抖得咬自己舌头之类的。
8: 随后骑手渐渐恢复意识，想要起身，丁国峰考虑到可能引发的二次损伤，叮嘱他保持平躺状态，并轻声安抚其紧张情绪，不断询问身体感受。不久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为骑手提供专业救治，丁国峰这才放心离开，返回车上继续营运任务。
9: 公司经常给我们时不时的培训我们急救一些常识啊、动作之类的，要不然我也做不到那么冷静的下去给他解拉链啊、解安全扣之类的。公交驾驶员嘛，不仅要保护车上乘客的安全，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车下面一些市民的安全，力所能及的能帮必须得帮忙。
1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分散性阵雨，18到26度。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5%，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DeepSeek 服务中断近5个小时，官方发布用户补偿方案。
1: 受磷火和烟霾影响，印度尼西亚呼吸道感染病例大幅增加。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久治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7: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是